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认识圣经，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谈谈雅各的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这样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我们可以从雅各的生平看见几件事。首先，它可以代表人的自然天性，同时也看见我们的得救是在于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恩典，雅各早已经失丧了，他毫无人的功劳可言，他正可以描绘出我们的本相。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胜先生曾经强调过，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毫无所有的，而只有神能够将无变成有。他说过关于一位年轻而又有自信心的宣教士的故事。这位年轻的宣教士跟他的妻子到达了宣教工厂，后来有一天他来见戴德生先生，说他没有办法看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戴先生就对他说，年轻人呐，你是一无所有的，不管你信不信，你要信神的话。雅各正是描绘出人类的天性。今天我们听见许多心理学的理论强调胎教跟胎前教育、出生时的照顾以及婴儿出生之后的教育，心理学家认为这一些对个人品行的塑造是非常重要的。妇产科医生的心理学家一直强调婴儿在出生之前、出生的时候和出生之后都应该得到适当的照顾。就这一方面来说，雅各的生平又是怎样的呢？圣经告诉我们，雅各跟以扫在母亲怀里的时候就有了争执，即使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就已经跟人角力，想争上风。他在出生的时候也与他的哥哥相争，当他生出来的时候，他是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出来的。他一生都是抓脚跟的人。雅各也是一个欺骗者，是一个流氓，但是神后来改变了他的生命。首先，我们在这个人的生命里看见他曾

经欺骗过他的父亲。神应许要给雅各祝福，但是他没有耐心等候，他用诡诈的手段从他哥哥以扫骗取了长子的祝福，结果他必须为此逃离家庭，在伯特利的旷野过夜。他非常想家，但是他的生命并没有改变。即使他后来跟舅父拉班同住的时候，他仍然用他自己的聪明智慧来骗取。最后，当他要回自己家乡的时候，神就阻止他，不叫他再使用欺诈的手段。神在亚伯渡口跟他整夜摔跤，就在那一天的晚上，神在他的大腿窝上扭了一把，使他缺了腿，从此他就被神得着了。后来我们就看见他所犯的罪连累到他的儿子约瑟。有一天，他的儿子们带着染了血的彩衣回来，那件彩衣是约瑟的。他们问父亲雅各说，这件彩衣是你儿子的吗？你认得这件袍子吗？雅各就开始大哭。他的儿子们就以同样一种欺骗的手段来欺骗他，使他以为自己心爱的儿子约瑟已经遇害了。父亲的罪就连累到子女的身上，这正是一个好例子。不过希伯来书的作者指出，雅各到了晚年的时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说他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那就是以法莲和马拉西，各自祝福，并且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是第一次在雅各的生命中有顺服的信。圣经说他扶着杖头敬拜神，到底是什么杖头？要记得他老早已经是缺腿的，他必须靠着拐杖来行走。但是即使到了雅各临终的时候，他还不肯躺下而死。在雅各的生命里根本就没有祝福，他的一生充满罪恶、欺骗和狡辩。这给我们看见罪恶绝不会带来祝福的。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看见的，那就是神可以将任何的生命改变过来，不论是怎样的败坏，神都可以改变它。我们要是有信心，相信主耶稣基督，信靠他，神都可以拯救我们，叫我们远离罪恶，过正直的生活。雅各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过信心的生活的。下面我们来看约瑟的信心。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2节。约瑟因的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我相信希伯来书的作者和神的圣灵从约瑟的生平里挑选出几件事来说明信心的真理。我们可以引证他下到埃及并且被下在监牢里的时候，我们以为那是他的结局了，因此就为他深感不值得。但是那件事并没有记在这里，在他的生命里处处显出信心的生活，这与他的父亲雅各大不相同。
约瑟的生命是毫无错处的。在整本旧约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的可以代表主耶稣基督，但是圣经里从没有说过他是预表基督的。不过他们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约瑟是他父亲最疼爱的儿子，主耶稣是天父所最爱的。约瑟有一件彩衣，那一件彩衣将他从弟兄中分别出来，给他有管理他们的权柄。他有一个异象，而他的哥哥们却以为他只会做梦。主耶稣也是带着一个信息而来，也有人以为他在做梦。约瑟顺从他的父亲，主耶稣也是顺服天父。他说他来了，我要遵行天父的旨意。约瑟的兄长们憎恨他。圣经说到主耶稣不被自己的人接受，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的话。约瑟得父亲的差遣去寻找他的哥哥们，而主耶稣也是到世上来寻找失丧的人。约瑟在旷野里找到了正在牧放羊群的哥哥们，而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夜，有牧羊人来找他。约瑟遭受哥哥们的讥笑、排斥，他们甚至于设计谋要杀害他。主耶稣也遭受同样的事情，约瑟被卖去当奴隶，主耶稣也以30两银子的代价被人出卖。约瑟的彩衣染上了血，士兵们为主耶稣的衣裳拈阄，衣服上也沾了主的血。约瑟被卖到埃及，神在那里把他兴起来，拯救当时的世界。主耶稣降生到世上，他被世界肉体和魔鬼试探之后，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救主。约瑟在宝座上的时候，供应粮食给人民，而基督是生命的粮。约瑟在埃及地娶了外邦女子为妻，而主耶稣从世界呼召一批人来跟随他，那就是教会。当约瑟的哥哥们到埃及来的时候，他与他们相认。有一天，主耶稣要向他的弟兄们显现。有趣的就是，约瑟对自己所梦见的事具有信心。他在坑里面有信心，在埃及地有信心。信心就使到他能够超越一切困难的环境。你也许以为他最后一定满足于埃及地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说，当以色列民离开这地的时候，要记得把我的骸骨一起带去。为什么他们不在他死的时候就把他的尸体运到以法莲地去安葬呢？原因是他那个时候已经成为国家的英雄，受埃及人的尊敬。但后来兴起了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王，在那时候以色列民必须要离开埃及，他们就带着约瑟的骸骨离开，把它葬在撒玛利亚的事件。好，现在我们要看摩西的信心。
过了一段日子以后，以色列民在埃及沦为奴隶，摩西代表着信心的牺牲。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23节的经文。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的父母是敬畏神的人，因此摩西从一出生就受父母的信心所影响。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24跟25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看见信心在摩西的生命里做工，他在皇宫里长大，他本来可以成为下一任的法老，但是摩西有信心去选择正确的方向。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26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除了亚伯拉罕以外，摩西就是另一个看基督的日子就欢喜的人。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27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摩西的信心推动他的行动。很多人说我信我信，但却是毫无行动。信心必须要借行为彰显的。神不是因我们的功劳而救我们，但是我们若有信心的话，就可以蒙拯救。那个信心自然就产生行为。所以摩西就离开埃及，不怕亡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28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摩西有信心顺从神，神吩咐他做什么事他就照做。他舍弃了埃及的荣华，进到旷野，然后又回来释放自己的同胞，这就是顺从神的信心。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11章29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我们在这里看见谁的信心呢？是以色列百姓的信心吗？他们根本没有信心。当他们看见法老的军兵追赶来的时候，他们对摩西说，让我们马上回埃及去吧，我们本不应该离开的。那不是他们的信心，是摩西的信心。他下到红海边用杖击打海水，是他的信心使到海水分开，露出干地，给他们走到对岸去。然后他们就唱摩西之歌，那些百姓与摩西认同呢，但那仍旧是摩西的信心，不是他们的信心。下面我们来看约书亚的信心。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11章第30节的经文。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约书亚的生命显出信心的远瞻性。如果你在约书亚第五天绕耶利哥城的时候遇见他，你会这样对他说：约书亚，你这样绕了几天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你要做这么愚蠢的事呢？你是一个元帅，很有智慧，但是你却不用你自己的智慧。约书亚就要这样回答你说：你一定忘记了，我曾经遇见耶和华的元帅，他告诉我说，我的总部并不是设在我的帐篷里，而是在天上。我发现自己不是元帅，我要受他的指挥，服从他的命令。他吩咐我去绕城行走，我就遵命绕城行走。你等着瞧吧，那个城墙一定会倒塌的。我只是顺从那一位知道如何能战胜敌人的元帅的命令，我遵从他的战略。我们在约书亚的身上看见他的信心，他相信神，顺从神使用人看为愚笨的方法去战胜敌人。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妓女拿合因的信，就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有关妓女拿合的信心，我们要留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再仔细地来谈。他的故事跟耶利哥城有关，他住在城里。我相信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绕城的那七天里面，他一定在想，到底会有什么事发生呢？我们要在拿合的身上看见信心的奇妙。那么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就请你留心收听。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让我把讲解过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节到三十一节的经文再为你读一次。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的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的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
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拿合因着信就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你的话。愿主你生命的话语使我们在里面生发信心，能够像这些有信心的伟人一样。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老彼得曾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让我想到保罗在罗马书的13章11节提醒我们的，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保罗讲到了两个现今，一方面是现今的世界变化越来越快，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提醒我们，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离主来的时候也更近了。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坐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

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12章4到13节，主题是有益的管教。

今天这个题目好像比较严肃一点，好，是要讲到管教的事情，大家不是非常期待被管教啊。我相信在这一个时间我们每一位都是管教儿女的啊，所以你可能觉得你的管教不是很有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有益的管教啊。有一些的管教是没有益处的啊，通常是一个负面的原因，是因为人做错了事情你就责打啊，或者是辱骂啊，这样啊不能够真正的让人回转啊。这里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了这个管教，我们看起来也是很严呐，有鞭打反锁收纳的儿子啊。最后啊，在刚才没有念到的就是最后29节那边又讲了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我们就想到说啊，今天这可能是不会是太愉快的啊一段时间吧啊。但是啊，这里是一个正面的意思，这一个管教啊，就是把我们这一个人生的方向有一个修正啊，有一个修剪，有一个更新啊，让我们可以被锻炼啊，成为一个更强壮啊，更能够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这里不是负面的啊，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 patrida 就是这样的一个正面的锻炼啊，并不是一个管教啊，是我们想象中间的那样发脾气啊，因为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心情不好啊，或者他为我们丢了脸啊，因此我们要责打他，管教他啊，出一口气，然后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啊，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啊，天父管教我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天父他是凡事按照他手的轻重他量过的给我们有一定的分量使得我们这个人承受得住不但是如此，有一定的时间顾到我们的面子也并且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绝对是为我们的益处。他所做的所有的管教完全是为我们的益处啊，我们今天能说我们对别人的管教是完全是为了那个人的益处吗？可能很难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受了一些偏颇、不正确、扭曲甚至错误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见天父他是如何的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最后变成像他儿子的形象一样，这就是他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与他的圣洁有份并且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得到荣耀尊贵称赞。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再一次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真正看见主啊，你要我们与你的圣洁有份，并且要我们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追求圣洁。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主啊，你把我们带在你自己的身边，什么时候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就求主今天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呼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了这里有一个字，第一节里面没有马上翻出来就是因此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啊，这个字的原文，这个所以就是前面那些信心的伟人啊，他们所做的得到不但是神的认可，并且世上很多的人我们都看见啊，我们对他们的信心是大的，甚至大过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们还不晓得在神的面前究竟蒙了多少的悦纳，因为我们还没跑到底啊，他们已经跑到底了啊。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啊，神喜悦他们，也要给他们的那个奖赏，若他们不能够得到的时候，神的心不能满足。那今天我也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是这样，跑到最后也像保罗一样，那当跑的路跑尽了，也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啊，也不看为宝贵啊，只要行完全路程，完成主给他的托付。我们今天也能够这样。你要说啊，这里好像离我比较远，不会远的，因为这里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是在耶稣基督带领下面，我们成为父神的儿子，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同来到啊神的面前。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负担，一定要知道我们要被提醒，我们是奔跑灵程的人。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奔跑灵程，还是说我们啊只是坐在那里啊，想说我们等主耶稣基督再来啊，我们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不用奔跑啊，我们希望主啊你快来。主来了以后可能会跟我们说，我不是告诉你们吗啊，要你们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你说是啊啊，我们好像听过啊，不只是听过，这是神有多方面的告诉我们啊，要我们做啊忠心的人，殷勤的人，等候主再来的人啊。因此啊，这一个属天的征战，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为什么要奔跑灵程的理由。你为什么要奔跑灵程啊啊，因为你可以得胜，因为神要你得胜，因为你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帮助，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是这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啊，为什么呢？因为见证人如同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环绕着我们。什么意思？云彩很多，很美丽，对不对？而且这些云彩也是变化啊多端的，令人啊惊讶的啊。这场竞赛啊，你我都在跑，你跑的时候呢，哎，有很多人在那里看的，那些人已经跑完了，他们哎希望你跑完，希望你跑得好了，希望你赢吗？当然了啊，除了撒旦跟他的天使以外，其他人都是为你来加油的啊 ，the cheerleader 拉拉队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常觉得自己很孤单呢，很孤单，是不是？我们在奔跑凌晨的时候几点注意啊？几点注意？第一个啊，这个是征战的啊，并不是啊，就是逍遥的，撒旦要你跌倒了啊。第二个是神设立的，神说就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摆在前面的，是一直要跑的，不是跑到哪里就可以不跑了，除非主把你接回去了啊。第四个是很多观众的啊，第五个是这些观众都希望你得胜的啊。这个啊，第六个啊，就是啊，这些观众是跑过这些路的，他了解你的痛苦啊。第七个也，我们看这是一个啊非常具有战略性的，得胜了以后可以得到奖赏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得胜的条件是什么呢？那你怎么能够得胜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在这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就讲到啊，我们要得胜的时候啊，你需要把内外的敌人啊统统把它清除掉。啊，外面的敌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啊，这个世上的人有的啊，你没有，或者是他们诬赖你一些事情，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啊，真的是不知道啊，你多么的委屈啊，你今天就在这里，我讲完了，你的委屈神知道啊，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这个人要得胜的时候，这个外面的事情需要注意啊，那物质上面还好处理啊，有时是心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心里面的问题啊，就有一些东西啊盘踞了我们的心里面啊，常常啊这个浪费我们啊一些宝贵的时间。不晓得你有没有哪些事情会这样的，而且啊这有的时候啊这个会啊是腐化我们啊跟随主的这个毅力啊。 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也软化了我们的见证啊，这些事情我们要注意，要把它除掉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崎岖的道路中啊，我们需要神的帮助。这是得奖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要脱下各样的残垒啊。所以这个重担，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奔跑的时候啊，不能带太多的这些东西啊，这是累赘啊，不能太多的累赘。你生命中间有什么累赘？你想想看啊，我们要出去嘛啊，我们有没有带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你常常出门你就知道，你如果这次出去你带的东西没有用到，下一次你要不要带啊？或者十次你都带这个东西都没用过，你下次要不要带啊？我想我们都很聪明，我们不会要带的啊。可是呢，我们常常我们家里面有一些东西啊，20年了都没有用的啊，还在那里啊，有没有啊？当然你不会是我，因为我搬很多的家，搬来搬去，搬来搬去。我以前每搬一次很大的烦恼，因为舍不得丢啊，所以以后我反正也不买了，就这么一点。后来人家说，你看这个搬运费啊是超过那个啊这个价值好多倍了啊，结果你从来也没有用过啊，那儿女也不要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些加太书第四章里面讲的。有一些东西啊，是里面心里面的嫉妒啊，这个不平呐、纷争呐、结党呐、这些仇恨呐、贪婪呐、跟拜偶像都一样的这些东西还有醉酒荒宴这些也要除掉有一些人一听了以后就说，哎呀，我最好不要碰到你啊，碰到你的话，你我们吃饭都不舒服啊，真的。有一个婚礼我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过来了，他拿了一杯那个这个很像我也不懂啊，那个酒好像白兰地还是什么样的酒。然后他到那边一看，竟然走错地方了，又是长老又是牧师在那边，所以他就说，他说这是这是一般的水，你不然闻闻看。和人家说，哎呀，刚才人家怕你喝醉了，所以是才给你换的，你现在你喝过就喝过了其实呢，不要害怕，耶稣也让水变成好酒。我说你还没喝过那么好的酒，像耶稣变的我们并没有说不可以但是我不要醉酒，醉酒怎么样使人放荡酒能使人放荡醉酒的时候让你头脑不清楚，你做很多事情你后来会后悔的所以我们也不要鼓励人喝酒，不然的话那个喝酒人上撞到你的时候你不要喊冤要通常这些人都已经很穷了喝把酒喝那么多，喝很穷，他没钱付保险费的，但保险费也不会赔你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些事情，要保守我们的心。好，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个除了他我们这个人要知道神他奖赏我们有条件以外，我们还要正面的仰望耶稣基督。正面仰望耶稣基督就是说你要定睛看他今天不要看别人，你要看耶稣基督。你看到耶稣基督，我看到耶稣基督，我是主真的我实在太不像话了但是你还那么宝贝我这你就喜乐了，对不对？有一个人看到我说，哎呀，你看起来很喜乐很高兴。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喜乐，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乐。不过我也有时候人家看起来不喜乐，不过他们是看起来，我心里面还是蛮喜乐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在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注意两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这个是圣经上面这边写的，但是原文没有我们我们的信心究竟有多少？彼得他可以三次不认主的，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吗？只有耶稣基督他信实，他说我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坚固众弟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信心是够的，我们的信心都是不够的，我信心很小，求主加添。这里的没有我们，这里说耶稣是我们的创始者，他的信实是我们所依靠的。他说的，他动了善功，开始了这事情必成全完备所以我们托给耶稣基督的所有一切的，我们说托付他了，他必为我们存到那日我们自己可以保存吗？没有可以保存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承宗者创始者，我们也知道他是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那个字是一样的，率领众子进入荣耀 啊，他是创始者，就是先锋的意思啊，他是啊我们的晨钟者，就是他可以说他做完了所有的一切啊。耶稣基督他说成了，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成了救赎大功或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灵这个提醒呢，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你必须要忍受苦难。为什么要忍受苦难呢？因为苦难是为我们而设计的，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有个年轻人最近给我很大的启示，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遇见了一些难处以后啊，他也知道是神的美意，后来他就说为什么要我经过这么大的难处呢？他问了很好的一个问题啊，突然啊我啊自己也有一些感受了。他说因为神借着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使我可以靠近他，依靠他，认识他，那这是无比的价值在其中啊。啊，亲爱的朋友，这个忍受劳苦，我们也晓得有一些的劳苦啊，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这个啊正面的。这我们刚才讲到锻炼，这不是一个管教负面的那样的来使得我们啊这个人受处罚，而是正面的让我们这个人被锻炼出来，我们的信心锻炼，信心经过思念就比那被火能烧了以后还更显得宝贵的金子都比不上啊。这就是神要给你的，给我的啊，这样的一些苦难。苦难患难就生忍耐，对不对？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都会因为神的爱啊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今天这一个患难啊，是使得我们这个人啊可以生命成熟。你没有经过的患难，你不能帮助在患难中的人。所以啊，今天你如果遇见一个患难的时候，你也可以说神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有认识一位姐妹，她正是很多年前，我那时刚信主不久啊，就碰到她还没有多少学问，她以前不是识字的，帮人家帮佣的。后来啊，她就是常常去聚会，然后听多了，然后就请她主人的孩子教她念认字。后来她认完了字以后，她通通认识啊，圣经每一个字都认识啊，不但是认识，而且她还会。他会背很多啊，他那时候听到是听寇监督的，寇监督啊讲道啊，所以啊他后来也很能够啊帮助一些人。有一次啊，他自己就讲了，他犯罪了以后啊，他有一些事情真的很软弱啊，他其实他很爱主啊，我当时听得也很感动，他做了很多事，我今天不一一的讲啊，但是他就说神啊。我不应该要做这个事情啊，让人看见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应当这样追求世俗上的东西。于是他求神来管教他啊，管教他啊，真的，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愿意神来管教你？你觉得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实在是啊让主民蒙羞了啊，你会不会来管教一下？你不求神来管教的话，那神就用这个世上的一些事情来管教啊。有些人在工作上面啊偷鸡摸狗的 cut corner 啊，这样的时候啊迟早啊都会受到公司的管教。你不能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就可以这样啊，你是基督徒也不可以这样啊，或者可以随便跟人家讲了以后说哦我道歉就行了。你道歉是真正悔改以后不再做同样的事了啊，这我们需要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忍受苦难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十字架的功课，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啊。然后呢，你必须跑完全路程。意思是什么呢？啊，意思是有的时候忍耐没有成功啊，就不能成全完备啊。什么叫做不成功了？就我忍无可忍了。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已经忍耐受不了了？有没有？啊，他通常是跟你讲的话，就是他已在忍耐你啊，你不要搞错啊，他在忍耐你啊。但是啊，这里啊讲到的忍耐，那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们要思想免得灰心啊，免得疲倦灰心。疲倦灰心这个字很特别的啊，它不是随便用的啊。忍受罪人顶撞，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是我忍受别人啊，他们顶撞我忍受啊，原文不是这意思。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忍受我们众人顶撞的 我们这个人是抵挡神的，啊，神没办法，他只好这个让我们，他不让我们这个所造的人都心里面都发昏了，以赛亚书讲了，我们就得让他。我们搞错了哈、啊，好，这个灰心疲倦啊，这个字，啊，是亚里士多德里面他特别用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好像竞技场的一个在赛跑，在尽力的啊一个人啊，他跑到最后，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冲到最后的时候，他一点力量都没有，就冲到那里就倒在地上，啊，这个叫做灰心疲倦。我们今天有人到这种地步吗？我们今天还没到那个地步，还没跑完，看有人些人跑在前面，我们就不跑了，有没有？啊，真的就这样啊，啊，不干了，是不是？啊，胜利在望的人，他到时候还看看别人怎么样，回头一看就输掉了，啊，以前真的是，啊，有这样的啊一件事情啊，就是这样的。1954年啊，有一个奥运上有两个人破了这个一里的啊这个记录啊，都是4秒钟，但是有一个人他快赢了，他回头看一眼，那个人就被那个人超过了，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打破这个世界纪录啊，但是他没有拿到金牌，因为他回去看看人。今天我们听父神的话吗？我们听不听啊？啊，我们都不干了，对不对？不做了啊，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心里面觉得受挫折了，神不公平了，我就不干了，有没有啊？有这样的啊，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悔改啊，不是我啊，我们与罪恶相争的时候没有到流血的地步，那个流血的地步啊，那个流血的意思就是啊，殉道的意思，就是见证的意思，你我都要见证主啊。我们今天有没有真正好好的见证主呢？啊，我们一起要看到神舍弃了天上的荣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为了救你，为了救我，他愿意啊付出啊他整个的心血啊，并且为我们受鞭打啊，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并且他现在耐心的在天上为你我祷告。我们为自己有多少人觉得他祷告很够了？为自己祷告啊，有没有？有，当然有啊！你们不举手，算了，没关系啊。对，你觉得你够了？耶稣基督他为你不停的祷告啊，不停的祷告，就像他在十字架上，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我是讲过很多次了，他是连续的一直讲，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知道主怎么爱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自己是何等有福的，你就会晓得。这个管教啊，刚才讲的这个管教啊，是神爱我们。在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到坚持凌晨的这个锻炼啊，后面很快我就讲完了啊。坚持凌晨的一个锻炼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要锻炼我们。今天如果大家啊进去啊天国啊，进到天上的时候，通常说：“哎呀，我勉强进来了，主啊，我很感恩，哎。”你又是派我做个工作，扫扫地啊，或者我们到厨房去啊就行。我不是说厨房的工作不重要啊，啊，我感觉厨房工作很重要。你也许做厨房的工作在这里做的啊，将来在天上赏识很大。我曾经认识一位啊，这个是在书上读来的，不是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叫做劳伦斯的，他就在厨房里面服侍了一个修士啊，他没有太多的学问，但是。他这个人啊，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他能够讲到很多的话，人家在啊难处中跟他讲一下，诶，他为人家一祷告啊，事情就成就了啊。他看到有一些的事情，人家很愁苦，他帮人家解忧一下，他一讲了两句话，那人的问题都没了啊。我们都希望做这样的人，他就是在厨房服侍的啊。我等一下不是说你们都要冲到厨房去，人家已经在服侍了啊。你下一次你让他休息一下，让他啊休息3个月，你帮他顶一下好吗？然后我们中间好多的工作需要大家一起来啊。这个谁让我们受锻炼了啊？谁负责来锻炼我们？神当然对，但神用其他的人来锻炼你，你肯吗？你服吗？你服不服啊？以前我不懂的时候我就不服，我说这人他做的比我还不好，他还责备我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他比我还马虎，他说我很马虎啊？怎么样啊？ 没关系的，啊，以前啊在工作上面有有一位啊上司啊，他后来对我的英文帮助很大，他一个字都没教我，怎么帮助很大啊。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send 这个电邮出去，一些出来，然后就马上就可以改说哦我弄错了。我们以前那个是叫 memo 啊，这个啊差不多三四十年前的，一出去以后收不回来了啊，你已经发放到那个整个公司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字一下子写错了。哎，上司看到了以后，他不告诉你啊，他要让你出去以后他告诉你是吧，他说你怎么这样子都拼错了，这个为我们这组丢人了啊。所以弄一次弄两次以后我就很仔细啊，以后我错了的就比较少了啊，这是一种锻炼啊。今天你如果有个上司对你都是没关系，随便很放任啊，你家换一个工作你就知道了啊，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那样的啊。今天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啊，我们要经常的被提醒啊，我们要知道最大的安慰就是神他的安慰。这里说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劝，哦，这个字，这个劝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动词，就是不断的劝啊，不断的劝啊，就是啊安慰的意思。就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一位叫西门的啊，西面，对不起啊，西面啊，他就是说他知道有一位安慰者要来。这个安慰者，我们知道圣灵保惠师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安慰者。但是耶稣基督他说我为你们另外啊差遣一位保惠师啊，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一样的那个安慰的啊，是说主说就是跟我一样的。今天圣灵在安慰我们，读使徒行传嘛，我们在查圣灵来安慰你了，安慰我们，你不要不肯受安慰好不好啊。这个儿子的关系，你跟神是儿子的关系啊，所以不要搞错了，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教导，是一个爱心的警告，而且是一种柔细的体谅。神真的很体谅我们，有了这些认识以后啊，我们啊就知道啊，神说啊，连他的儿子也因这苦难学了顺服，有没有这句话？耶稣他是虽然身为神的儿子，也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今天我们里面是不能顺服的，必须受很多的苦难。今天神用谁把苦难放在你的身上，你都要感谢。所以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啊？为什么？因为对你有益处嘛。啊，你说那么这不行啊，我们这很多人就正找机会来逼迫我，不要担心这个事啊，我要为他祷告，因为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神就用什么良气量给你。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看见啊，在这个锻炼有什么效果呢？可以让我们这个人顺服得生命。你顺服主吗？你顺服主，你一定得生命，你的生命就一定会丰富，那与他的圣洁有份，这是最高的。那我们怎么样跟他配合呢？你的心态要调整一下嘛，我们心态我们调整一下。所以你要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啊，不要啊就瘫在那里啊。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你知道他很沮丧，他 depressed， 为什么？他就躺在那里。我们说他去看医生，有很多人说他没病，但是他一回家，他配偶说他病了，为什么他就一天到晚就躺在那里啊？他躺在那里，他们振作不起来啊，那怎么办呢？啊，我们需要啊来到神的面前啊，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心态啊，感谢主啊，能够让我们胜过环境，胜过环境啊，是好让我们这个人呢、啊、所行路的时候啊这个啊瘸子不至于歪脚啊。什么意思呢？啊，这里就是说他把路给你铺平的意思，就是啊神会用环境来做一个改变啊，让我们走的路不是冤枉的路啊，让我们跑的路啊不会跑错了以后还要再回来再跑，那时候真的跑不动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啊太多的这个错误啊，这是真正这个圣经上面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今天需要有经历一些啊逆境啊，经历一些挫折啊，我们啊坚韧不拔啊。曾经啊美国罗斯福总统啊 Theodore Roosevelt 啊，他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啊，他有这个呼吸的都很弱哈、啊，有气喘，严重气喘，体质很虚弱啊。但是他碰到一件更大的事情 啊，就是在啊1884年那一年啊，他的母亲病逝了啊，然后不仅是啊他的妻子也生产的时候啊也死了。啊，所以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他就在日记中他说，我一生中间似乎到了尽头，但是他没有允许他自己被打垮啊，他说他接受生命的挑战，他重新站起来，靠着圣灵的帮助啊，他做什么事呢？努力的锻炼，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帮助很多的人啊，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啊，不要被打垮，好不好啊？最后很快的讲一下那个长子的祝福，我们常讲长子的祝福，所以不多讲了。这里的长子就以以扫啊，他本来是长子，但是他轻看长子的祝福，因此他得不到长子的名分，也得不到长子的祝福。那个被人家夺去了，被雅各夺去了啊！所以今天有一个人说，他说你叫雅各，我父亲以前也是传道人，也叫雅各，也叫。那你姓孙，他也姓孙，所以他叫孙雅各啊。我说我上次碰到一个孙雅各的那女儿，是那个啊北美路加医疗传道的，那个我还可以说我不知道，因为他是外国人，他把他翻成姓孙。那这个话我真是没话讲了，不过我也只好讲说，我以前没信主啊，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才信主，我根本就不认识中国任何一个传道人啊，也不认识台湾的传道，也不认识香港传道，我一个都不认识啊。所以等到真的要传道的时候啊，人家说这个名字啊，你要改一改吧，啊，免得以前的人知道你是谁啊。我当时没做什么太多坏事了啊，不过知道了也还是不好啊。结果就改了啊，所以请大家包容一下啊，如果发现同名同姓的啊，这个感谢主了啊，这更多的雅各啊。但是雅各啊，人家说雅各很坏啊，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雅各把骗了他爸爸，这个以撒又抢了他哥哥啊，这个啊以扫的长子啊。啊，但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了啊，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啊，没有你想的东西那么简单啊。神在雅各的身上做了彻底改变的工作，让他知道自己实在是必须靠神。好，那我们最后他得到这个祝福以后，他得到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国是永存的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为今天我们所听见的信息你的安慰而献上感谢。今天求主让我们在纪念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时候让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真是一生都喜乐，因为这个约是用他自己的血与我们立的约，他的身体破裂让我们成为他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罗马书的十二章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能你收听我们的广播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可能你坚持参加当地教会的敬拜，但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诚恳地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可以这样祷告：天父，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我不能做什么事来获取进天堂的许可。我真诚地相信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然后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他的牺牲完全救赎了我的罪。现在我愿打开自己的心，让主耶稣进来。愿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做我的主，帮助我成为你真实的信徒。奉主名求，阿门。如果你刚刚做了这样的决志祷告，欢迎你来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在顺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2: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一篇名为《装模作样》的文章里，作者经过研究发现，人们的举动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当中会缺乏透明度，就是他会特意的掩盖自己，尤其是在以下三种情况，普通人的外在表现和他内心的实际感受差别会很大。第一种情况是在汽车销售的展厅，人们走进去之后通常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进行自我保护，免得成为销售人员锁定的目标。即便是已经心跳加速，他们在表面上仍然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第二种情况是在高档酒店的大堂，在那种富丽堂皇的氛围里，他们会故作轻松，装出很舒适的样子，好像很适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第三种情况就是在教会，在教会里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摆出一副非常谦卑的样子，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假面具下的真实面目，然而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还是要让人觉得自己很敬虔。也就是说，我们的演技都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在假装与神同行，披着圣徒的外衣，装出很属灵的样子，努力地遮盖着我们自己的真实面目，不让别人看出来。基督教的另一个相关词汇就是暴露。一个罪人是在自己的真面目暴露之后才会信耶稣的。信主之后的成长过程中，基督徒不成熟的方面也会暴露出来。如果听之任之，我们永远不可能成长，经历复兴。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拦阻复兴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社会和罪行都鼓励我们要遮盖起来，走进教会更要装模作样。最关键的是，不要把自己的罪告诉任何人，甚至向神也不要说。但是突然之间，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所刺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就说，神的道是大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它就刺入并且抛开我们真实的心思和意念，神的话语撕开了我们的假面具，要求我们做出彻底的改变。当我们学习尼希米记第八章的时候，看到犹太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摩西的律法，他们就开始哭泣悲哀，他们不需要再伪装，神的话语就是准绳，让他们看到了自己是多么的弯曲悖逆，罪恶深重。即便是在今天，真正的属灵复兴都是因为基督徒受到了圣灵的光照，神的话语揭露了我们真实的罪孽。当我们发现圣经真理，回归圣经的时候，并且彻底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复兴就会来临。在尼希米记第八章，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并不是在犹太人的计划之内。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一节，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种行为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经过事先的安排，不是尼希米或者以斯拉命令他们这样去做的，而是源于真实的复兴。在这一章，我发现了复兴的模板。 如果你想要实实在在的，那就不要装模作样。如果你打算回归圣经，经历复兴，那么这章经文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功课。我们的神最奇妙之处就在于，他经常让我们看到他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最近我家对面的一位女士给我们打电话，他们家9岁的儿子经常跟我6岁的女儿一起玩。小男孩的学校要举行年终聚会，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求做个人的展示说明。妈妈问他想带什么去学校给大家展示并且说明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想带邻居家牧师的女儿去。他想带我女儿去学校做展示说明，只要价钱合适就行。开个玩笑，这对我们家实在是莫大的恭维。我女儿当然很高兴，因为她可以得到冰淇淋和蛋糕作为回报。以色列人就是神想要向世人展示说明的。大家想知道怎样认罪吗？大家想要了解如何回归圣经得到复兴吗？神说，来吧，看看以色列人，他们会向你们展示该怎么做。尼希米记第八章是关于复兴的功课，而第九章则让我们看到认罪的榜样，这是复兴的结果。真实认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一节他们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呢？这可不是在故作敬虔。头蒙灰尘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他们向神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把自己内在的肮脏污秽向神向人暴露出来。我们再来看第二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顺便提一下，真实认罪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再把自己犯罪的原因归咎于父母。我们承认自己和父母的行为都是有罪的，承认双方都犯了罪。真实认罪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彻底的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们来看第三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几年前有人问圣经学者博艾斯是否认为美国正在经历属灵复兴，他的答复是，每当别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全国范围内大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当属灵复兴横扫一个国家的时候，第一个证据就是人们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且为此哀痛不已。换句话说，承认自己的罪是属灵复兴的证据之一。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切斯特顿曾经读到一系列文章，题目是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他在读了以后呢，就给编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内容是，亲爱的先生，看过您写的文章，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我自己就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切斯特顿。约翰一书1章8节写道，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跳到第10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然后回到第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承认这个词的希腊语意思是，我们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和神的相同，赞同神的观点。他说我们的行为是犯罪，我们表示认同，是主啊，我的行为的确是犯罪。然后第9节的后半段说，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认为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就是沉溺在罪里的基督徒，因为良心上的愧疚，他无法完全享受罪中之乐，同时也无法再享受和神的相交。有一个传道人星期天一早谎称生病，让助理牧师替他讲道，自己偷偷地溜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天使们都在观看，主也在看。他对天使们说，我要让他很不开心。只见那个传道人挥动球杆，那高尔夫球居然一杆进洞。天使们大惑不解，主啊，这怎么能让他不开心呢？主说，他敢把这件让他特别兴奋的事告诉谁呢？牧师星期天上午不讲道，偷偷跑出去打高尔夫球，一杆进洞。他这么高兴的事情，不敢告诉任何人，这会让他非常不开心。大家要不要听一个信徒的日记呢？他写下了自己拒绝认罪的时候那种悲惨的内心感受。我们听一下大卫写的诗篇32篇3到5节。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尼希米记9章4节让我们看到，在祭司的带领下，耶路撒冷人有3个小时的时间都在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真实认罪的第3个特点就是清楚地认识到神的伟大。在5到6节，尼希米一开口祷告就在高举神，他说，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这样的祷告就是把神放在合适的地位。我们如果把神当成是个溺爱孩子的老爷爷，或者是能满足我们3个愿望的阿拉丁神灯精灵，就很难像尼希米这样祷告。然而神是掌管诸天、满有威严、统治万有的神。在马太福音6章9节，主耶稣教导门徒应该如何祷告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同样提到了神的伟大，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并不是指神所在的物理位置，而是他的属性。在天上指的是神远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他是超然的、全权的、蛮有威严的。尽管我们是来到慈爱的天父面前，但也要同时意识到他的伟大。所以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意思就是威严、圣洁、全权的创造者、永恒的父。真正的祷告不会把神当作平常，而是去赞美他。我们一起来看尼希米记9章5到38节，看看以斯拉是怎样称颂神的伟大和全权的能力。在5到6节，他创造宇宙万物；7到8节，他呼召亚伯拉罕；9到12节，他超然地胜过了埃及法老；13到18节，他在西奈山颁布10诫；19到25节，他成就自己与以色列所立的约；26到28节，他对自己的子民满有怜悯。我本来打算讲讲以斯拉的这篇祷告，其中回顾了神子民的罪和失败，以及神的全权和信实。然而我越是研究其中的内容和重点，以及讲道时应该如何取舍，越是感觉到主的意思就是让我通读这篇祷告。所以 我现在就来扮演以斯拉的角色，诵读尼希米记九章五到三十八节。大家也尽可能设身处地的来去思考当天的场景。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奈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施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 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认罪就是提醒人们自己是亵渎神的，顽固的，骄傲的，拒绝圣经，硬着颈项，掩耳不听神的道，背逆嘲笑律法，排斥神的律法诫命，拒绝服侍神，拒绝悔改。这样的认罪不是装模作样，而是认同神对罪的看法，祈求神再次赦免施恩。认罪也是提醒人，我自己是败坏的，是有罪的。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属灵上的复兴，因为他早就知道该如何淡化自己的罪，而不是认罪。我们的问题在于，只要良心过得去，我们总是会容许把尽可能多的罪留在生命当中。我们美化自己的自私，把我们的悖逆和骄傲合理化。我们的行为明明是不顺服神的律法和命令，还是给自己找借口。我们已经忘了信徒生命当中的罪会让天父有多么的伤心难过。有一位牧师最近给我发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关于俄勒冈州一所中学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几个女生开始使用口红，并且把红色的唇印留在卫生间的玻璃上，最后校长觉得必须采取行动予以制止，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并且告诉管理员具体应该怎么做。他把女孩子们叫到洗手间，介绍他们认识负责打扫洗手间的管理员，然后告诉他们镜子上那些唇印给管理员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要求管理员现场示范一下清理的过程有多么麻烦。只见那位管理员拿起一个长把的大刷子，在旁边的一个马桶里涮了一下，然后开始用力地刷那面镜子。从那以后， 镜子上的唇印就消失了。那位牧师接着写道，如果你受到试探想要犯罪的时候，要想一下这个故事。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实际上在亲吻什么东西，就再也不会被它吸引了。认罪就是清楚地意识到罪是败坏和肮脏的，想到自己刚刚亲了什么东西，你就会打冷战。这样我们就不会再为罪找借口，不再尝试着让它合理化，我们会悲哀，并且求主救我们脱离罪的引诱，因为罪已经不再那样吸引人了。但是如果认罪仅限于此，我们就会进入绝望的境地。认罪不仅提醒我们自己的败坏和罪疚，还让我们想到了神的属性和恩典。在第十七节的后半段说，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然后跳到28节，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再看30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还有33节，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每一个与神合一、与主同行的人，都会被自己的罪恶以及神的恩典所触动。属灵复兴是从尼西米记第8章开始的，通过第9章的认罪得以延续。在第10章，耶路撒冷人立志要服侍神，从而让这场属灵复兴得到了印证。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第三呢，就是夫妻需要单独面对面的沟通，针对这个冲突单独面对面的沟通。那么这里呢，就有关要找一个适合的时间跟适合的地点。为什么说要找适合的时间呢？有时候身体是很疲倦的，或者当时情绪太过于激动，这些时候都不适合好好的沟通。所以呢，需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也能够找一个适当的地点。适当的地点呢，通常就是能够让你们两个都觉得很 comfortable， 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谈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们觉得是很舒适的，可以很释放的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好，那么第四呢，有了一个适当的时间，在一个适当的地方，那么要开始面对面沟通，我们最好也做好一个事前的准备，就是夫妻能够定出一些沟通的游戏规则。你知道开始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沟通下去，就是因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沟通是一种破坏性的，或者我

0: 刚刚说一种自我中心的沟通，所以我们最好，所以你们的功课哈、啊、有这样子一题，要你们回去以后定出一些在沟通之间沟通时候的一些游戏规则哈、啊。那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样子你们也许有点概念哈、啊。譬如第一个游戏规则，我们每一次只谈一个问题啊。现在我们要沟通了，为某一件事情，可是谈的时候我们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不要谈一谈就扯到说啊，三天以前你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一个月以前，或者两年以前，每一次只就这个问题来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类似的，不可以插出主题以外的问题啊，不可以插出主题以外的问题。现在我们的记忆不完全，第二个，我们的记忆是选择性的记忆，我们会选我们要记的记住，我们不要记的就忘掉。第三个，我们每一个人所记得的也不一样啊，所以在沟通的时候不要谈过去，也不要谈将来。什么叫谈将来呢？我们会说你一定不会改变，或者说我一定不会改变，这种就是谈到将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将来就一定是如此哈，这些都有破坏性，所以我们要就现在来讨论。那么第四，我们可以定个规则，我们只代表自己说话，每一次我讲的时候只代表我自己，我不要替你讲啊，我不要替你讲，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替你自己讲，我替我自己讲。可是我们常常沟通是很容易去替对方讲话哈。第五个规则，我们可以定说，我们不要解释对方的话，他说了，我不要替他解释他的话，我说了，他也不要来替我解释我的话。第六个游戏规则，我们可以规定说，我们避免开始骂对方。如果一旦我们有一个人情绪开始激动的时候，我们就暂停，等到我们情绪比较稳定一点再继续谈下去啊，这个可以是第六个游戏规则。第七个，我们可以规定说，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规则，有一方犯规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记号来提醒对方。譬如说你发现对方犯规了，我们用一个记号，就是把手举起来，那你一举手他就知道哦，他犯规了啊。所以这一些游戏规则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应该事先定了，我们就可以照这个规则来沟通。好，那么接下来第五个原则跟步骤，就是要本着爱来指出对方的错误啊。因为当我们要去提出对方的错，或者我要接受对方指出我的错，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此要用爱和温暖来进行这样的事情。那么怎么样是可以用一个爱跟温暖的态度来进行向对方提出他的错误，或者我们可以接受，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气氛之下，我也比较容易接受对方所提出来的一个劝诫。那么有人提出很多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建议。譬如说，我们可以用问句的方式，换句话说，也许我今天觉得 hurt， 我觉得是因为他做了某件事情，可是我开始沟通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他做了某件错事的时候，我不是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让我受伤害，我是用问句的方式，用一种假设的语气，我说好像是不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伤害到我啊，就是改变我们沟通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这个沟通的这的技巧啊。或者呢有一方如果你要去沟通他不肯怎么办，我们也可以用写的方式啊，我把它写下来，把我想要讲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拿给对方，跟他说我想要跟你沟通，只是你不肯，所以我就把我想要说的话写下来。那因为用这样的方式，他用看的也许也就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爱的气氛之下，可以减少那种威胁跟那种压力。那么当然这个都是跟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近，我们就越能够有这种的表达方式，就越会用这种表达方式。这不是靠立志为善可以做得出来的哈，所以真的是要多多亲近神，我们就越能够真的是存着爱心来跟对方沟通。好，那么第六方面呢，沟通以后一定要共同定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一定要共同定出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么这一步可以说是最难的，这一步是最难的，所有一切的盼望也都在这一步哈。那么因此在定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原则，所有基督徒的婚姻必须是建造在彼此饶恕、彼此忍耐和包容以及彼此接纳这样的根基上，不是建造在彼此都要变成完美啊，不是建造在。所以我们要定解决的方法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基本观念，不是因为你达到了完美，我达到了完美，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要建立在一个完全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而且可以彼此互相忍耐包容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以通常有三种解决的方法，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我们叫做适应对方，适应对方就是说我改变。今天我们有一个冲突，一个生活习惯的不同，那么适应就是说好，我改变，我愿意改变我来适应你，好，我愿意改变我来适应你。那么譬如说夫妻，一个人是要很早上床睡觉，一个人是摸到很晚还不想睡，那么两个人就寝的时间是不同，这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那么怎么样可以调整呢？一种方式就是我改变啊，晚睡的那个人他就改变，他愿意提早上床，或者需要早睡的这个人他愿意改变，他就晚睡，这是一种适应的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用接纳的方式。这个接纳的方式就是说，我接受你不会改变的这个事实，这就叫接纳啊。接纳就是说，好，我接受了你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我是从心里面就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种叫接纳哈。对我自己来讲，我跟庄牧师结婚这二十几年，有一件事情我就是用接纳的方式来解决的，那就是，这其实只是一个生活习惯哈。庄牧师呢，他不管开柜子拿衣服、开抽屉拿东西，打开了就不关的啊。那以前就为了这么小的事情气得要死，我就常常说，你怎么为什么拿完东西不把抽屉关起来，不把柜子关起来，就开在那里。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我学习接纳的方式，他接受他不会改变啊，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一看这柜子开，随便举啊，就到现在还是一样。那前天我叫他拿个工具箱，他帮我拿了，然后呢他就走了。等到我下楼一看，拿完工具箱，那个柜子的门就是打开在那里哈。那么很多这种，我们家的衣柜、这个橱子、抽屉，常常都是我进去一看就是开的，根本就是他拿完东西他就走了，他不管，他不关。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不造成任何的困扰，我们之间不会为此再有任何的冲突。我已经完全接纳这个事实，就是他不改，那我也愿意很欣然的接纳哈。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妥协。妥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都改变，我们两个都改变啊。那么所以我刚刚说睡觉的时间，妥协的方式就是说，有时候是那个睡得晚的人 他配合睡得早的人跟他一起早睡，有时候是这个睡得早的人配合那个睡得晚的人跟他一起晚睡，这种就叫做妥协，意思就是我们两个都做一些改变。那么一个伟大的婚姻大概最好的是这个折中的妥协的方式，就是两个人都愿意有所改变。好，那么这是然后接下来最后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当我们共同定出一个解决方法以后，这个冲突也已经化解了，我们就需要做最后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一起用祷告做结束。也许大家觉得说这有什么，这个一起祷告有什么重要性？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两个人是真正问题真正化解了，两个人才有可能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如果发现两个人还不能够同心祷告的话，就表示我们没有真正完全的饶恕对方，也没有真正完全的接纳对方。所以真正能够同心的祷告是一个试金石，是一个我们冲突到底真正完全解决没有的一个最确实的一个考验。像我跟庄牧师，如果真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祷告。只有在我真正愿意饶恕，或者说被他饶恕，然后真正彼此接纳，我们就会一起来到神面前。事实上每一次都是彼此认罪，因为每一个冲突都没有说有一方是完全一点错都没有，所以我们总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经过这个一起的祷告非常重要，因为我刚刚说了，就可以确保我们的冲突是完全化解了。于是祷告之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更加的彼此相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已经解决的冲突不会再在将来的冲突发生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会再介入你们两个之间。换句话说，这个垃圾就已经永远的把它丢弃了。以后再有任何冲突发生，我们不会再去把以前的事情捡过来捡回来啊，把这些垃圾捡回来，然后又彼此用这些过去的往事来彼此攻击。所以像我跟庄牧师，我们没有什么垃圾。所以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哈，我当然不会忘记，可是在我们两个如果又有冲突的时候，那些东西完全不会在我的心里面，完全不构成任何的障碍在那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最后就是，如果两个人真的没有办法自行来完全解决你们之间的冲突，那么我就是要提醒，要尽早去找辅导协谈，不要一直拖。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冲突不解决或者说一直避免，最后造成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希望我们回去，我们的作业哈，就是给大家能够好好的对于这方面冲突的处理有一些实际上彼此的讨论跟分享，盼望我们都能够让这个不可避免的冲突变成是一个正面建设性，让我们夫妻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也在基督里面更加的成长。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加勒太书，使人得享属灵自由的书信。保罗宣称我们是被召来享受属灵自由的，免于律法的捆绑，免受管辖，不再懒散，要在爱的工作中来表达自由。愿下面的诗歌也赐给你由神而来的信心。

0: 使用八种不同的语言，圣经广播网每天向全世界播撒福音的种子。
1: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10月2日，世界之光。参考经文，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我曾经随旅行团进入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深邃洞穴，导游把所有的灯都关了，那种黑暗让人动弹不得，我立刻感到脆弱无助。洞穴里的黑暗是一回事，生活中的黑暗则更可怕。我们可能被往昔的阴影笼罩，虐待、恶毒的话、被抛弃，因罪和过犯而产生的深重愧疚，可能会让我们陷入怀疑、失望和漫长的焦虑之夜。黑暗是真实的，而且令人恐惧。但黑暗至少有一点，它赢不了。如果我们走进一个深洞，关掉灯，那里会漆黑到伸手不见五指。但如果我们画一根火柴或打开一盏灯，所有的黑暗，哪怕有足球场那么大，也无法胜过那一点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称自己是世界的光，在十字架的死中，他为我们担当了黑暗，坠入了罪疚、背弃、虐待以及罪恶所能带来的最深的深渊。他为我们承担了罪的痛苦和代价，使我们不必再承受这些。而借着他的复活，我们领受了以赛亚所预言的，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为何还要留在黑暗中？光就在这里，让我们今天就行在耶稣的光中。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做我们的光，唯有你能胜过这世界和我们生命中的黑暗。耶稣，求你发光照耀。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马太福音11章28节告诉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不论是因与罪恶挣扎所招来的重担，或是因经济压力、家庭不和睦、侍奉无果效，还是因信仰遭排挤，主耶稣都诚挚地邀请你说，朋友你来，我要送你礼物，就是心灵的安息。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

都是犹太人所庆祝的节日中最重要的一个神圣日，就是普尔节。今天生活透视节目当中，香天牧师会向我们解说这个古老节日的由来。我们现在来到以斯帖尊贵风采勇敢心系列的结尾，这个戏剧化的故事跟我们如今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以斯帖记第九章，看看神如何喜悦我们，让我们转忧愁为喜乐。请看今天的主题，痛苦后的庆祝。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痛苦后的庆祝。痛苦后的庆祝，我们所念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第九章，以斯帖记的第九章17节到32节。以斯帖记第九章17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但书山的犹大人这13日、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所以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14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彼此馈送礼物。莫迪改记录这事，写信与亚哈随鲁王各省远近所有的犹大人，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2日，以这月的2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2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于是犹大人按着莫迪改所写与他们的信，应承照初次所守的守为永例。是因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杀害犹大人，撤普尔就是撤迁，为要杀尽灭绝他们。这是报告于王，王便降旨，使哈曼谋害犹大人的恶事归到他自己的头上，并吩咐把他和他的众子都挂在木架上。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2日为普尔日。他们因这信上的话，又因所看见所遇见的事，就应承自己与后裔并归附他们的人，每年按时必守这2日，永远不废。各省各城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纪念遵守这2日，使这普尔日在犹大人中不可废掉，在他们后裔中也不可忘记。亚比该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兼主犹大人守着普尔日，用和平诚实话写信给亚哈随鲁王国中127省所有的犹大人，劝他们按时守着普尔日，禁食呼求，是照犹大人莫迪改和王后以斯帖所嘱咐的，也照犹大人为自己与后裔所应承的。以斯帖命定守普尔日，这事也记录在书上。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面对患难似乎是比面对欢乐要容易得多。有一些非常扭曲奇怪的想法，使我们面对苦难的日子是非常容易的，面对庆祝和欢乐却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心理学家也许就会说，那是因为我们里面存在着好像

一种燃烧的罪恶感啊，罪恶感使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好事，没有办法去奖赏奖励自己。所以当面对苦难艰难的时候，我们就处理得很好。当压力焦虑来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去经历面对，我们更是想办法去找到出路。但平心而论，遇到奖赏，遇到欢乐的时候，我们却都习惯好像要隐藏起来，深深的害怕即使自己处理得很好，那我们的朋友却是没有办法去坦然面对的。所以与哀哭的人同哭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却是很困难的，不是吗，听众朋友？我的很多朋友就是这个样子哈。如果他们要休假两个礼拜啊，那他们就必须要花上一个礼拜的时间，哎呀，才可以放松去享受他的假期哈，因为他们都太紧绷了，好，实在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来放松，所以辛勤工作了一整年，给自己一点点假期犒赏一下自己，那就连这样都还需要给自己要找一些理由，好，来允许自己放松享受一下。所以我们常常就有一种坏消息的心态啊，是不是呢？如果有一天你在教会里面遇到了一个人，他告诉你说，哎，朋友啊，有一件事情藏在我心里面很久了，我很想要告诉你，那么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哎呀，我们的反应通常就是说，嘿，这个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的啊，所以现在就赶快告诉我吧，免得我日后以后担心啊。或者有另外一个人，他告诉你说他写了一封信要给你，一两天之内就会收到了，可能你马上就会想说，哎呀，糟糕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一定不是什么赞许赞美的信哈，铁定是来这个兴师问罪的啊，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就有人这么写着，他说，当我们活着来庆祝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灵魂就存在于很高最高最佳的这个状态当中。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热忱的话，我们的日子就很容易陷在这个世界金钱的诱惑里面，所以我们的庸庸碌碌焦虑在这种惯性当中了。所以原本非常光辉灿烂的灵魂，但现在却变得多么的贫乏，多么的渴望能够得到喂养，我们已经忘记了要如何来寻求小小的热忱了。所以在这种忙碌压力快速的生活底下，就扼杀了我们庆祝生命当中这种渴望，我们就忘掉了生命当中其实很多事情是值得庆祝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把我们的生活脚步要慢下来，要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向他求，我们才会明白原来生命是充满快乐的，是值得庆祝的一个庆典，是值得享受的。原来生命不是单调乏味，是很苦的，要去忍受的。如果我们学习用心去看，我们就发现生命其实是充满了热忱的。有一句话说，将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千件，好，一千，你看有这么多，好，一千件这个微小的好事，把它累积起来，那么就可以串联成一个闪闪发亮的喜乐之链，好，像一个链条一样，项链一样。生命当中一些小小的喜乐，你是不是把它们串起来，变成闪闪发亮的一个项链呢？我们就拿圣诞节来说吧。啊，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啊，圣诞节老掉牙了啦，向天牧师啊。但是我相信哈，听众朋友，只要我们的焦点是对了，态度是对了，那么圣诞节就是可以让我们好好去享受的。不论是多么的忙碌，我相信你也可以乐在其中的。想想看，在圣诞节这一天哈，有诗歌可以唱，有特别的食物可以去闻，可以去尝，可以去吃，有美妙非常美妙的这个圣诞音乐可以去听，哎呀，这一切在其他的时候都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得到的，对不对？我喜欢看人家笑哈，我当别看到别人笑的时候，就会使我很开心。所以你看，听说没有，神给我们是充满着喜乐的生命，不是很棒吗？感谢神，他给我们的不是愁苦、眼泪，还有悲哀。我常在想，人类到底怎么回事儿哈？为什么连圣诞节也都好像可以变成死气沉沉的呢？我想大概是这样吧，就是我们常常专注于过去哈，而不愿意去展望未来，去看将来。所以我们可能习惯于看那些坏的消息，习惯于那些负面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回顾过去，看到不外乎那就是那些让我们叹息、让我们悲哀流血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的现在可能也沾染了那些斑斑的破碎的痕迹。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从前，过去的人或事情、环境以及决定都会使我们叹息的。过去有对不起我们的人，有我们所对不起的人，我们可能说出了一些令我们自己后悔的话，伤害了别人，或者呢是有一些人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伤害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将这些话可能就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念念不忘，让这些话哎呀一直不断的持续的在里面伤害我们。所以你看，过去充满了悲伤，过去让我们回忆起这些与人不快乐、没有满足、没有目的的这种关系啊。所以你看，我们活在过去，这些过去就伤害到了我们的现在。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他那个时代也是一样，当犹太人回顾的时候，我相信许多的人一定会说，啊，我记得那个哈曼，都是哈曼的走狗，哈曼的儿子，哈曼的那些什么狐群狗党啊，就是这些人使我们的日子那么的难过。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些犹太人他们这样的选择得到了什么？得来的只有叹息。所以回顾过去，看到过去都是一些使我们痛苦的人，你想想看，谁会不叹息呢？每一个人都会叹息的。另外谈到事件啊，回顾过去以往的一些庆祝盛大的宴会，或者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一家人欢聚在一起，朋友在一起很欢乐的夜晚啊，这些时间，这些我们通通都不记得了。我们记得什么呢？我们记得地震啊，记得灾害。很奇怪的哈，地震的这种周年连新闻也会报道。哎呀，我真是不懂啊，这个报纸上会说3年前的今天这里发生了啊，可能是大地震5.6级的大地震啊，这种事情有必要一定要记得吗？不要去纪念了，我们都活过来了，我们要重新去出发了。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生命当中一些负面的事情就会如影随形的一直跟着我们的。以斯帖那个时代的人们也是一样在那边叹息，当国王下命令的那一天，当哈曼把命令公布的时刻，他们就开始叹息了。当信差把这个命令带到这个全国各省宣布的时候，说啊，所有的犹太人在亚达月的第13个月好都要死，哎呀，这一天他们就叹息了。你看多可怕的事情，如果他们是时时刻刻都记挂这件事情的话，那么就可以想见他们的生命一定是充满了负面、充满了忧伤、充满了阴沉还有困苦。再来我们看到就是环境与人的对话、困难的处境、深陷泥沼的这种境况、人际关系的困扰，这些事情不论是在以斯帖的那个时代或者在今天这个时代，都一样是在真实的困扰着我们，使我们叹息。前面谈到的四项当中，最糟糕的莫过于就是决定这一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曾经做过那种错误的决定、愚蠢的决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走偏过，我们下了一些决定，有一些决定不是太过头，就是做得不够。有的时候决定是出于信心，另外一些呢，我们虽然称之为信心，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些好像自己的匹夫之勇而已。所以许多年以后，你再回头去看这些，你就会发现自己的错误、自己的软弱无力。过去的人、过去的景况、过去的事物，我们都好像沉湎在其中，虽然明明知道没有办法改变了，但我们让他们紧紧地抓住我们，使我们的现在好像也蒙上了阴影。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灵魂的敌人却是不断地持续地在提醒我们、控告我们如何的失败、如何的错误、如何的失望、灾难、困苦等等。我们虽然力图振作，但却仍然办不到。

我们再回来看以斯帖。以斯帖以前，我们先看一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哈。圣经当中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相信对我们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哈。这件事情我称之为庆祝人生的秘诀。庆祝人生的秘诀，我该要怎么样来庆祝呢？我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不会太难的，只需要一种意志的训练。我们来看腓立比书哈，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三、十四节，只要把这两节的经文好好的来运用，我相信就会使你获益无穷的。十三节中间是这样写的，他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你看，就是这节经文。很多人都会注意到还有十四节，请你把这几个字画起来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好，请你注意，忘记背后只是一部分而已。你知道什么哲学对你的一生都有帮助吗？怎么样才能够过一个庆祝的生命呢？这节经文就是一个答案，它可以减少你的哭泣叹息，使得你的生命能够靠着神产生越来越多的欢笑。现在请你翻回到以斯帖记，经过了这几次的信息以后，现在你应该可以很容易就翻到以斯帖记了啊！你现在应该很清楚这个故事的发展情节的延伸了，你也了解到犹太人的生命好像都被灾难所笼罩了，你知道他们的情况是有多么的糟糕，而神是如何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化险为夷，使他们转开来那个危险哈，成为平安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读以斯帖记的三章六节，旧约圣经的以斯帖记三章六节，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亚哈随鲁王十二年正月，就是尼散月，人在哈曼面前按日日月月撤普尔，就是撤迁，要定何月何日为吉，则定了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可能这个听起来有点模糊哈，听众朋友，让我先来解释一下。当这个哈曼要决定杀犹太人，他必须要决定一个日子哈，所以他按照古老的习俗，就是用抽签来决定这一天。所抽的签在当时就叫做普，普通的普哈。经过了一连串的这个抽签的过程之后呢，哎呀，一个日期就出现了，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这一天。所以他决定了一天作为犹太人的最后死期。请你看三章十三节怎么说哈，交给异族传道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你看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你可以看到就在第三章和第九章之间，这个事情有了转变。哈曼这个极度反犹太的人，到最后的他反而被杀了，所以王后得着了国王的心，使他不但决定要杀死哈曼，也同时连那些要杀犹太人的人呢，也都一并灭绝了。所以就在亚达月的十三日，也就是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份，神把这个悲伤哭泣就转为庆祝欢乐。我们现在来翻到第九章，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亚达月十三日的一个转变。这一天本来是他们都应该要被杀死的一天，就是犹大人啊，犹太人，但情况却不是这样，刚好相反了。他们却是把敌人全部都杀光。所以请你看九章十六节哈，以斯帖记的九章十六节，在王各省其余的犹大人也都聚集保护性命，杀了恨他们的人七万五千，却没有下手夺取财物，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十七节，亚达月十三日行了这事，十四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啊，所以听众们，你看哈，这就是他们原来被定为死期的这个日子。所以为了要纪念这个事情的一个大转变，他们就宣布这一天是要作为一个庆祝的节期。所以这一天到今天为止都被称之为普尔，或者是叫普尔节。一直到如今，犹太人仍然纪念这个节日，好，一个原来是他们死亡的日子，但却转变成为一个对于未来的希望，因此他们就大大的来庆祝了。
有一位布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迈向黑夜》哈，《迈向黑夜》其中提到了一个故事，令人非常难忘，就是说到一个小镇的一个故事。那个小镇是以产棉花为主的哈，那一年一开始呢，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大丰收的一年，但后来呢，却产生了所谓的病虫害。哎呀，那些的虫子把棉花都给吃掉了，所以整个的小镇这样的一个经济就因此大受影响。然而这些聪明的农夫他们却不肯坐以待毙哈，所以有一个农夫就想到，哎，可以来种花生呢、啊、因为这些害虫根本就不喜欢吃花生，所以他们一些人因此就开始陆续的就试种别的这些农作物。过了一段时间，哎呀，这些新的农作物大大的丰收了，就翻转了这个小镇的经济，也使得整个的农产结构就产生了改变。所以后来这些农夫们就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就特地为了那种害虫就做了一个纪念碑、啊、所以那个纪念碑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所以作者接着他就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于基督徒而言，连病虫害都是好的。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那些农夫一样，年复一年一成不变的只会种棉花，一直到有一天神就差派这些病虫害害虫来摇动我们所习惯的一些事物，要我们去以新的方式来过生活。金钱上的挫败，亲人的丧失，疾病的侵扰，职位的贬义，种种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哪一个不是造就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更好的果子呢？对于我们有些人来说，这些病虫害的到来可能就是我们最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到现在还不过是一个租棉花田的一个小佃农而已吧。所以今天的信息也是针对现代人所说的，在我们的病虫害那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起个人的一个纪念碑。这些病虫害侵犯了我们的生活，夺走了我们的喜乐，他们未经我们的允许就无理地闯进了我们的生活，所以有的时候令我们是惊讶万分哈。这些病虫害也使得我们的信心在当下完全的就被毁掉了。虽然你可能会检讨，你也掷了骰子撤了签，但是呢，你却独独忘了要建立你自己的纪念碑，你没有庆祝你的普尔节，你的宴席。所以当这些破碎的事情涌上你心头的时候，哎呀，你的内心仍然是充满着忧伤，充满着悲痛的。听众朋友，故事的重点就在这里，这段经文除了告诉我们一些古代宴席的故事之外，还包含了有更深远的意义。神不是要我们单单的记住一些日期或者是什么希伯来词语而已哈，神的话他目的就是为的是要重新建立我们的生命。他要我们在曾经哭泣、曾经流血、曾经死亡受伤的地方，在那些使我们内心变为刚硬的地方，我们被毁坏的地方，神他要建立起生命的纪念碑来。所以听众朋友，我要提醒你，忘记背后还要努力面前，这才是最好的方法。不要单单只是忘记背后，以至于你提到的这些痛苦的时候，你只会说，哎呀，对呀，对呀，这些事情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要建立起生命的一个祭坛，开宴席来庆祝，回顾你从这些事情的当中所学习到的功课，感谢这些事情让你能够更为成熟，使你改变的重要的生命收获。所以如果没有这些事情，可能到如今你还只是一个种棉花的一个小佃农而已吧。在17节、18、19节这三节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决定，让我们把这一天定为节日，就称它做普尔节吧。啊，这里也可以翻译成为说，就照着你哈曼的面子如此的宣告。啊，哈曼，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神所做的。你看第十七节有多么的棒哈，这是一个歼灭敌人的一个日子。啊，9章17节，亚达月13日行了这事，14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18节，但书山的犹大人这13日、14日聚集杀戮仇敌，15日安息，以这日为设宴欢乐的日子。19节，所以住无城墙乡村的犹大人，如今都以亚达月14日为设宴欢乐的吉日，
彼此馈送礼物。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不是很棒吗？他们准备了礼物，他们彼此互相赠送，特别赠送给那些穷人。这就让我想起个在美国有一个叫做普利茅斯港，好，这个港口他们的庆祝，在经过了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这些从欧洲来到美国这块土地的移民，好，在海上漂流，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这个港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决定要庆祝一番，所以呢，他们就杀了几只火鸡，在他们临时搭建的这个简陋的烤箱当中，就烤一些蛋糕，烤一些派，从土地上就收一些农产品，从海里面就抓一些鱼。所以就这样，他们开了一个宴席，他们就庆祝，还有感谢神的保护，让他们在严寒的这个冬天里面能够存活下来。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节期的庆祝，一直到后来美国麻州的州长就把它定下来，成为一个国定的一个假日。但在那个之前呢，大家都是自动自发的庆祝，这就是他们的普尔节。好，那些留在原来的国家的人也许讥笑他们说，哎呀，你们一定不会成功的，你们一定会这个后悔的哈。然而怎么样，这一天却成为美国人他们的感恩节。感恩节，一个庆祝神使得他们的悲哀转为喜乐的日子。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信息暂时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请你不要忘记收听我们主题下半段的信息。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圣经的话语，传统的圣诗灵歌，滋润你的身心灵。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用传统和现代的诗歌来荣耀我们尊贵的救主。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在我们今天的智慧之旅中，我们将从战胜耶利哥城的伟大胜利转而进入哀城惨败的沼泽。约书亚记第七章的一开篇就向我们预示着一些麻烦的到来。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娶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在第六章的早些时候，以色列百姓被告知耶利哥城所有的财宝都要归入耶和华的库府，其余的一切都要在审判当中被摧毁。因此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耶利哥城是献给神的出熟的果子。第七章告诉了我们一些约书亚一开始还不知道的事情。第七章第一节告诉我们，雅干娶了当灭的物，由于这个罪，神撤回了他对以色列人在战事上的保护。正如第二到五节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出人意料的在小小的爱城被打败了。我们首先需要明白的是，以色列人在爱城战败是因为约书亚和整个民族都太过自信了，他们甚至没有求问神，寻求神的帮助。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会知道雅干在暗地里所犯的罪。但圣经并没有记载约书亚在与爱城的军队交战之前曾经去求问过耶和华。这就好像我们开始一天的生活前没有与神对话一样，低估敌人并且高估自己的能力，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我们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请允许我提出一些实际性的观察，并且把它运用到我们今天的信徒身上。我所观察到的第一点是，信徒在取得某些属灵的成功后，很容易受到试探的攻击。人在胜利之后很容易有一种错觉，认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可以放松警惕，而不是保持警醒、祷告和谦卑的态度。说白了，就是容易得意忘形。因此，使徒保罗才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告诫我们说，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在耶利哥城大获全胜之后，以色列人认为爱城将是小菜一碟，只需要派几千人过去就能一举歼灭，但是他们却大错特错了。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在你的未来是否有一个潜在的爱城时刻正在逼近呢？你怎么知道有还是没有呢？大家可以阅读一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还有彼得前书五章六到八节，这两处经文如何帮助解释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失败呢？如何帮助你避免自己生活当中的那个爱城之灾呢？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一个人的不顺服会对整个群体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但是犯罪的不是雅盖一个人吗？先别着急，继续往下看。神在第十一节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娶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可见从神的角度来看，整个民族都受到了这个人行为的影响。正因如此，你和我的罪确实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其他人。一个人隐秘的犯罪会降低一个教会的属灵温度，影响并伤害教会的整体见证。说实话，我们对彼此的影响可能要比我们所想象的大得多。好，我们回到约书亚记。雅干偷拿了一些衣服和钱财，
藏在了他的帐篷里，这表明他们一家人都参与了这个阴谋。我想知道的是，你的电脑里是否也藏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你是否在工作当中与某个人走得很近，而你自以为这并不会伤害任何人。事实上，雅干的罪不亚于偶像崇拜，因为他想拥有一些神明确告诉他不能拥有的东西。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想得到神禁止你得到的人、事或者是物，你其实就已经把那个人、事、物变成你的偶像了，因为你把神放在了一边，转而去追求那个东西。请大家想一想，撒旦有的时候是如何让你相信神并没有关注你，并没有聆听你这个神的儿女的。你是神家的一员，这一真理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呢？信徒之间如何互相帮助，才能避免把神放在一边而去追求别的事物呢？保罗在新约书信哥罗西书当中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3:5。对雅干来说，金子和衣服似乎比神更重要，而当某些东西对你来说变得比神更重要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拜偶像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贪婪的世界里，每一个商业广告和宣传片都能够勾起我们对更多事物的渴望。总之，偶像无处不在。可问题是，贪婪不仅危险，而且它具有传染性。那么神对雅干偶像崇拜的审判是什么呢？直到如今，神对偶像崇拜的罪的审判都是一样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可能不像旧约立约时期发生的那么快或者是那么急，但最终神会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我们拜偶像的罪付上代价，那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就必死无疑了。现在约书亚必须弄清楚是谁把神的审判带给了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人愿意主动承认。因此根据神的指示，约书亚从第16节开始抓阄，以确定支派、宗族、家世，最后找出那个罪魁祸首。想想看，神为什么选择了这种相当缓慢的方法呢，而不直接指出来？我相信他这是为了让整个以色列人认识到这个罪的严重性。每个支派都必须站在那里，所有的人都要扪心自问，我与神相合吗？这个漫长的过程会让全体百姓思考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事实上，这也给了雅干一个认罪悔改的机会。随着每一次的抓阄，范围先是缩小到他所在的那个犹大支派，然后又缩小到了谢拉的宗族，范围越来越小，然后研究的又叫出了他的祖父撒底的名字，然后是他的父亲加米的名字。那么到了这个时候，雅干会站出来认罪吗？并没有，他要一直等到研究的人亲自叫出他的名字，等到他无路可逃。但即便如此，他也只是懊悔而不是悔改。懊悔是因为你犯罪被抓住了，所以感觉很糟糕，而悔改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感觉很痛苦，并且进而去转离罪。第22到23节接着说，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雅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
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第25节告诉我们，雅干和他的整个家族都被神判处了死刑。请大家不要忘了，神在申命记24章16节说，儿女不会因父母的罪而被致死，父母也不会因儿女的罪而被致死。很明显，雅干的全家人都参与了这个隐秘的罪行，而且都是心智成熟，而且是自愿参与的。因此，无论是对个人、家庭、教会还是国家而言，罪总是具有毁灭性的。神的审判可能不会突然降临，但终究会到来的。请大家思考一下，关于神对妓女拉合的回应，雅干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学到和应用的真理是什么呢？这两件事如何帮助你教导你还不信的朋友或家人，让他们了解神通过相信耶稣基督而赦免他们的好消息呢？至此，雅干和他的家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因为他们把罪恶带入了以色列的营中。紧接着，神吩咐约书亚再次攻打爱城。整个第八章都是关于如何攻打爱城的作战计划的。事实上，这次计划与他们攻打耶利哥城的计划截然不同。神在第二节告诉约书亚说，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凭借着这个计划，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队最终取得了胜利。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再次经历了复兴，再次承诺会遵守神的话语和神一切的旨意。今天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次复兴都和以色列人一样，将会与我们的认罪，尤其是承认那些隐秘的罪，并遵行从神的话语和他的旨意息息相关。一场属灵的胜利并不能保证另一场属灵的胜利，因此属灵的成功并不是让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刻，而是提醒我们要再次向神委身的时刻。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 BBN 要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收听。

今天为你选播的每周一歌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耶和华的道路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捆绑强壮的人。经文，路加福音十章二十节。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你的生命有没有被捆绑的地方呢？是否有一个东西是你拼命想要突破却又无能为力的呢？耶稣在他事工的开头就宣告，他来是要成就以赛亚书所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耶稣来使我们从撒旦的掌控中得释放，但是他从来不用糖衣包裹他的资讯。耶稣画出一条界限，将神放在一边，将撒旦就放在另一边，然后他告诉我们去捆绑这个强壮的人，并且重新强调不要给撒旦留下任何余地，不要满足于比最好的差一点，帮助这个强壮的人，让神的能力掌控你生命中那个本属于他的部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0: 几年在一起，
1: 我们是一家人，主爱的一家人，从来都不分彼此。
0: 不要中仇敌的诡计，不要在背后攻击，多屈膝，多省察自己。
2: 给弟兄一分理解，给弟兄一分体恤，爱是永恒的主题。
3: 不要常拿石头向弟兄投去，我们也有很多不义。
2: 这条路有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0: 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1: 普世佳音。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靠着复活大能的主，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分享属天的平安喜乐。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2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路加福音9:10，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伯赛大城的野地里去。

亲爱的朋友，灵命要成长，就必须离开喧闹的地方，安静在神的面前。彭纳曾经写道，我们如果要在恩典上长进，必须多有单独的时候。与人交往并不一定会叫我们的灵命得到多大长进，一小时安静的祷告所给我们的进步，比一整天与人的交往更多。野地里有新鲜的露珠，有清洁的空气，让我们退到那里去呼吸吧。彭纳讲得非常对，确实是这样。久居城市中的人，身心常为世事俗物所缠绕而疲惫不堪，需要到那宽广的野外，一舒心胸，让美丽的大自然来洗涤尘心。

天赋世界真美丽，是由艾希希作词。她曾经被称为英国最伟大的圣诗女作者以及儿童圣诗之后，她的许多诗都像这首《天赋世界真美丽》在当时是家喻户晓的圣诗。艾希希出生在爱尔兰，他的父亲是皇家海军少校，也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和政府的代表。他在1850年嫁给教区的副主教亚历山大牧师，这个教会的教友1500多人分居在数英里的沼泽地与山谷，无论寒暑，他常常要在这贫瘠的荒地中走好几里路去协助她的丈夫探望教友。她一边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一边做着她勤勉的家庭主妇。她利用家中后院的每一个空隙种植花草蔬菜以及饲养家畜。艾希希所作的儿童圣诗在19世纪的时候就再版了100次，有3首他的圣诗是家喻户晓的，就是在大卫城中、耶稣呼召和城外青山阁。他一共做了400首圣诗，其中多数是儿童圣诗。诗人丁尼森特别欣赏那首《摩西之葬礼》。这首《天赋世界真美丽》所采用的曲调本是17世纪英国的古调，配上艾希希活泼生动的歌词，使孩子们唱起来朗朗上口，百唱不厌。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你一起来思想神的恩典，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带领他的门徒在荒野中祷告、灵修，从而灵命长进，为主做工。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今年一年都在学习查考罗马书，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罗马书的第12章。今天我们要来攻读罗马书12章的16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

的事情。我希望我可以如我所说的，始终如一地履行在神面前的这个承诺。感谢神的恩典，神的灵经常提醒我自己许下的诺言，我也很高兴向神做到了我的承诺。我还记得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一位年轻女子的父亲，在这个女孩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父亲因为酗酒而抛弃了自己的家庭。所以当女孩长大结婚生了孩子以后，这位父亲又回到了女孩的生活当中。当然他也因为自己的错误选择而付出了代价，也就是非常糟糕的健康以及非常窘迫的经济能力。这对这位女孩来说并不容易，可是她有爱心，重新接受父亲回到她的生活中，并且邀请她来到了我们的教会。后来这位父亲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天神的灵鼓励我给这位父亲打电话，约好一起吃早餐。当我们约在一起时，他与我分享了神在他生命中所做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什么非常宏大或壮观的事情，我心里很高兴，可是却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他分享了神用来使我自觉惭愧的事情，非常的自惭形秽。因为这位父亲说，他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爬下床，跪在神面前，感谢神为他做的一切。他诚实的说的那么实在，却又是那么真实。我心里想，我上一次这么做是什么时候呢？然后我心里不得不承认，最近这段时间没有。这位卑微的人在那天向我传递了一个令我灵魂惊醒的信息。所以当你和地位低的人交往时，常常就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今天我们也要问自己，我是否愿意把自己放在可以向地位低下的人学习的位置上呢？因为神的话提醒我们，不要志气高大，不要自以为聪明。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15章7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历代志下15章7节。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最近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希望加入到宣教的行列，感谢赞美主。今天我就要与您分享腓立比书的2:16，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在每一天都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我们不白占地图，也不至于虚度光阴。愿神今天也赐福你的收听，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今天我们要谈一个非常常遇到、常听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最近接到一位真信的朋友，他寄 email 来问到我们说，他的 email 是这么写的：我是一个想接受基督教却又怕入基督教的人，在台湾我不清楚什么是基督教，只觉得是属外国的一种宗教。我也去过教会，别人也向我传过福音，每次我都只是笑一笑，没当作是一回事。后来我们全家移民国外，在这里有许多基督徒朋友，常邀我去教会，有时候到家里传福音。另外，我的学校是基督教学院，让我认识了耶稣。我没有排斥，也没有接受，因为小时候我和我的家族信佛教。佛教并没有什么不好啊。我到了庙宇中，有一种十分

教，另外一边是基督教，好为难啊。我自己也明白不可以脚踏两条船，相信耶稣就不可以再信佛教了，可能我会选择耶稣吧，也可能不是，我会将我所有疑问都明白后就会决定该往哪儿走。这位朋友，你说的非常的清楚，你也问得非常好，你说的对，你现在是左右难做人，不知道该选择信基督教还是信佛教。不过还好你还不至于太感情用事，知道如果信耶稣就不能拜偶像，不像有些人觉得既然旧爱新欢两难取舍，就不如来一个兼收并蓄，干脆两样都信好了。这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决定，因为根本没有把上帝放在你的心目中，你不理会他的意见。你需要知道，如果没有上帝，那就不必信上帝。如果真有上帝，那他当然自有主张，那是应该是我们听他，而不是他任由我们摆布了，对不对？只是那为什么信耶稣就不能拜偶像呢？莫非上帝心胸狭窄，容不下一己吗？许多人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明白信耶稣真正的意义。他们以为误以为信耶稣只是感情上的投入或意志上的接纳，其实都不是这么简单肤浅。圣经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信耶稣事实上是认识真理以至于福音真理的一个行动和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拒绝谎言，拒绝错误，拒绝邪恶。用我们比较生活化的例子来说，就是说我们不是看到路就走，而是要走正确的路，不是逢人就认祖宗，而是只认自己的祖宗。我们也不是什么话都信，而只信真话。所以我们不能说真假善恶对错通通混淆不分，什么都信，必须要来辨明真理，知道真相以后我们才接受。像一般基督徒相信上帝，是因为一，我们经历过他；第二，我们看见宇宙万物井然有序，明显的是出于一位创造者之手；第三，耶稣基督确实是在历史上出现过，而他的生平和他死而复活向我们显示一位伟大、慈爱、善良的天父。第四方面呢，是凡真诚信靠耶稣的人都必离恶行善，变成一个对自己、对人、对社会都有益而无损的人。第五方面，我们看到圣经的真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对我们人生各个层面都有正确的启示和指导。遵行圣经的话，对别人和对自己都有益处。我们信耶稣是因为他在各方面向我们显明他的确是真理。你现在既然还没有认识耶稣，不知道他是真理，你说你没有相信还不能决定，那就是对了，不然就自欺欺人了。从你的来信来看，最叫你困扰的倒不是什么真理的问题，譬如哪一位是真神，耶稣可以信不可以信这些问题。你提到你从小就信佛教，这是你和你家族的宗教，显然你对佛教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可是你为什么又考虑信基督教呢？是不是因为你觉得基督教合理？你没有这么说，你说你有很多朋友是基督徒来家里向你传福音，然后你读的学校是基督教学院，是不是因为这些缘故你对基督教也开始产生了感情呢？其实我们最好不要把信和不信的基础建筑在感情上，而应该用事实和真理来衡量。我们做人并不能单讲感情，对不对？不错，感情十分重要，但绝对不是最终极的价值取舍标准。我们中国人常常这么说，大公无私，大义灭亲，还有慧见斩情思等等等等这些话。我们不是说不要

0: 哦，徇私枉法，对不对？这也就是说，当我们私人的感情和真理、正义、法律、理性，甚至智慧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选择服膺真理，服从智慧。我们要伸张正义，向法律和理智来屈服，而不是由感情来指挥我们的人生，对不对？我想你的情形也是这样。你可以趁这个机会，你开始开拓你的视野和胸襟。你发现，除了感情之外，人生还有真理的领域；除了感性之外，创造你的上帝还赋予你一个理性的能力。你可以运用这个理性的能力来探索真理，让自己有进步的余地。你也可以向真理来敞开，让自己来认识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蒙更大的福分。当然，你也可以向一些人关起门户了。你拿定主意说，不管真假，我都已经信这么久了，就是假的，我也要信下去。当然，每一个抉择也都附带着它的后果。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承受自己抉择所带来的后果。至于许多中国人说，上帝是西方人的神，佛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宗教，其实那实在是以讹传讹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是无神论者也承认说，有充分的考古实物资料与古代的文献来显示，中国古代的商周时期，他们的宗教信仰内容核心是上帝。也就是说，中国人老早就信仰一神。4000多年以来，中国的皇帝每年都要去交祭，也就是在一个露天的祭坛上焚烧一只无残疾的牛给上帝，这个就是所谓的祭天大典。孔子说，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中国最早的文献之一书经就提到向上帝献祭。另外，在大明会典当中还记载了祭祀的时候吟诵的歌词以及祈祷文。翻成白话文，他是这么说的：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仰望您，您所住的穹苍是何其广大，我是您卑微的仆人，我的心如蚂蚁般的渺小，可是却蒙了您的厚爱。我深深地觉得自己无能愚笨，不配接受这个使命，我生怕辜负了您的大恩大德，所以一定要遵守您的旨意。尽管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我愿意竭尽心力来效忠您。我遥望您天上的殿宇，您的仆人就在您的面前下拜。上帝，求您悦纳我们的祭品，看顾我们，因为您的恩泽是永无止境的。哇，你听听这一段这个祷告，岂不像透了我们旧约圣经人物的祷告词吗？事实上，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上帝本来就是全人类的创造主，不是专属于以色列人或者是外国人。我们中国人也是亚当和诺亚的后代，我们的元祖应该是认识上帝的。不过，就好像那些离家远游的儿子，不但是个人渐渐跟父亲疏远，数代以后子子孙孙甚至连祖宗是谁、祖籍在何处也都不清楚了，就像我们现在的光景一样。所以中国人觉得上帝陌生一点都不奇怪。好了，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次再来从其他的角度谈这个问题。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0: 耶稣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时间。根据2011年牛津英语词典编辑们的一项研究报告，时间这个字是英语中最常用的名词。时间这个字本身不仅进入了百强，其他与时间有关的字也进入了前20名，像年字排在第3位，日字排在第5位，周字排在第17位。牛津字典的编辑们证实了我们大多数的人已经知道的事，那就是时间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最主要元素，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时间，没有时间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时间是想达到任何成就所必须有的资源。我们都说我们想要有更多的时间，同时我们又承认我们浪费了很多过去所拥有的时间。在现实中，时间就是生命。当我们浪费时间，我们就是浪费自己的生命。然而，神比我们更关心我们的时间。他在圣经中一再警告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能专注在这一个事实，就是最好的开始，去爱惜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神的儿女要有信心的眼，
1: 神的儿女要有顺服的脚，
2: 走天路要有祭坛和帐篷，
3: 才能走到天家。
4: 祭坛是带着我们的心向着神，
3: 帐篷是引我们的脚离开世界。
5: 跟随神的人不能没有祭坛，
6: 回天家的人不能不住帐篷。
7: 走啊，神的儿女们，我们。

听众朋友平安，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哥林多后书的1章第4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天凉时光。看来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节目，康牧师为我们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罗马书的查考，经文是第一章8到23节，我们一起来收听。
1: 那我也提醒你们一件事，我为你们祷告，我是不住的为你们祷告。我不住为你们祷告，我想一定有很多的事情，包括他后来讲到罗马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他告诉他们他在为他们祷告。但是他特别也祷告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保罗讲的话人难以相信，所以他特别有点慎重。这有耶稣做我的见证的，有上帝做我的见证，我真的不住祷告。那有什么要强调这样子？有，这很奇怪。保罗就希望能够神合神的心意，得到神的允许到罗马。各位，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们要先看到最后面啊。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讲，后来在结束的时候他又讲这件事情，就在罗马书第15章啊，15章那个其他部分我不讲，有关系的。然后他说30节说，哎呀，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啊，努力祷告，让我第一个我在耶路撒冷办的事可以办好，第二个跟你们有关的，就是我一办好了就赶快可以平平安安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一件好事，这是很多人祷告的事，这保罗常常祷告的事情。我希望到你们那里去分享一些恩典，上帝的真道。就上帝没有不太成全这个祷告，保罗本来是希望很快就可以去罗马的，他耽误了3年，这里面还有委屈坐监牢等等。哎呀，我实在不懂为什么神让这么好的一个事情没有成就。但是我要讲这件事情，就是各位，我们都觉得非常合情合理的事，主不一定成全。那当然了，也有人这么说，我觉得也对了。可能保罗去罗马这么不顺利，所以我们才有罗马书。因为保罗就解经家说，保罗慢慢看到恐怕他去不会很顺利，恐怕会很晚，所以他就把他要去讲的事情写下来了。伟大极了，本来对罗马教会有帮助，这一下对历史历代的基督徒都有帮助。好，我们就感谢主吧。保罗想要见他们，保罗，我也希望我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不是骄傲，但是希望这样的人。我希望见到你，因为我见到你，我就可以把好处给你。我们通常希望见到人，希望别人给我们好处。保罗说，我要把好处给你们。然后他下面又讲了，我很想去你们那里，很想去你们那里。哎呦，但是怎么总有拦阻？这是一个实在是我们觉得跟保罗，神不允许他在亚细亚传道，我想他也一定很困惑，怎么传福音耶稣的灵禁止，圣灵禁止呢？哦，后来他知道神要他去欧洲，好，我们就顺服上帝吧。我很想去你们那里，罗马实在也太重要了，但神没有开门，好吧，那我就告诉你们重要的是福音是什么。刚才他已经讲，刚刚我们已经讲了，福音是 promise， 第一个 P， 福音是 person， 这最重要的第二个 P， 福音是 proposition， 也很重要，福音是一些话语需要传讲的，需要聆听的，也就是不一定能实行出来的，因为耶稣帮我们实行了。福音是 proposition， 第四个，这大家最熟悉，灵恩派最喜欢。福音是 power，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神的大能是什么？ 神的大能叫山丢到海里吗？神的大能叫死人复活吗？大能这个字当然都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很

而是让他的仇敌把他的儿子杀掉，来进行救恩。这件事情，我们受难日、复活节平常都会谈到，但实在是一个奥秘。我们在罗马书就希望能够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福音我们大也都知道，最重要的不是亚历山大哦，我们的皇帝又打胜仗了，打了胜仗了，哎呀，战胜了，今天又是零确诊，我们赢了，我们战胜了，我们把我们仇敌打败了，从来没有这么伟大一个胜利，是上帝的儿子死掉而赢得的，这个太奇妙了。所以当我们看到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得知道这个大能是上帝儿子的死，是人看觉得愚拙，我们看也觉得愚拙，彼得也跌倒，断无不可夫子，这个事不能临到你，但这是救我们的办法，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福音在这里又让我们看到福音的特别，就是福音里面有祸因。你要知道神的福音，你要知道你有祸了，你现在正活在死亡当中。我们当中大概都是基督徒，如果你不是，我们必须说，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危言耸听，你有祸了，你现在正在活在死亡当中，而且可能有更大的祸患等着你。我们说福音就是你可以避免这个祸患。各位基督徒也请小心的听啊，这个祸患不要把它想成说只是死亡、地狱，我们或者魔鬼。各位，这个祸患最重要的是，魔鬼你可以躲得过，死亡你可以躲得过，这祸患是上帝的愤怒。福音是要人躲开上帝的愤怒，进入上帝的赐福。我们说起来就是听起来有点矛盾，上帝要救人脱离他自己的愤怒，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每个人都在救恩当中，每个人都可以在救恩当中，每个人也都已经在上帝的愤怒之中。好，下面更难一点的字眼了，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显明就是启示，显明跟刚才讲的那个呼召啊，是目前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神学字眼。显明是你本来不知道的，上帝做了一个动作让你知道，本来这个是藏起来的，上帝把那个布幔拿开了，你看到了。上帝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各位，你能不能稍微想一下，如果你写这句话你会怎么写？我觉得我们会写上帝的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上帝的义在律法上显出来，对不对？律法是要公义嘛，公平嘛，严格嘛，包青天嘛。福音是圣诞老公公嘛，吼吼吼吼，这个给你，那个原谅，皆大欢喜。这样的想法也许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你就看到包括在罗马书里，整个圣经里面讲上帝的义比讲上帝的爱还要多，就是圣经喜欢用上帝的义来形容。好，我们现在就要了解一下上帝的义是什么了。上帝的义第一个意思是上帝是公义的啊，这我们懂。第二个，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这我们也懂，但是有一个跳跃啊，有一个就是从上帝

0: 身到上帝的律法。第三个，上帝按着他的律法审判我们，定我们的罪，这是公义的，就是上帝定我们罪是应该的。所以路德就说，这个懂圣经的人，研究圣经的人，用心的人，他就说他恨上帝的义，这是两个字，上帝的义，神义，他恨，他怕，他躲这两个字，他因为他感觉神好严厉啊，上帝的义的要求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做得到。路德是一个，我想他是一个敏感的人，他想尽办法要讨上帝的喜悦，他也真的去做了，他也照着律法去做了，他知道他做的比很多人都好。他说，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真理可以凭着苦修进天堂，那就是我。但他知道不行，他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他恨这个字。他的老师 Stoppitz 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师，就叫他去教圣经，先教的是诗篇，后来教加拉太书、罗马书，当然就很多变化。哎，他教诗篇，哎，他觉得很稀奇，他发现在诗篇里面，神的义不只是定我们罪的，神的义常常是拯救我们的。譬如说诗篇五篇八节，耶和华啊，求你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他的公义是引导我们的。31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不是你的慈爱，你的公义搭救我。当然了，他的慈爱里就是公义，公义里面就有慈爱，但他用这个公义，神的义来救我。各位，你指望一个很严厉的老师对你网开一面吗？不会嘛，他是很严厉，耶和华你严厉，你的公义尤其严厉，但他发现诗篇里有很多神的义来拯救人的。然后就是以赛亚书也是，以赛亚书51章第8节，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把救恩跟公义并列。以赛亚书59章16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又是把公义跟救恩连在一起。所以路德慢慢发现一件事情，神的义在圣经里的用法，不只是指神是公义的，神的律法是公义的，神处罚我们是公义的，也包括神的义是拯救我们的。这就是罗马书华丽气的地方。各位，我是在这里先预告一下，神拯救我们没有放水，神拯救我们没有违反律法啊，也简单的说，因为耶稣啊，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了。你看福音，你从旧约里看到神的应许，你看福音，你看到神会把义给人，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本于信以至于信有很多的说法了，有人说本于上帝的信实经过人的信心得到，那么有人说本于信就是得到上帝的义，所有的人都需要信心，但是你就是不是一个普遍的信心而已，也要有个特殊的信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你自己认识神。本于信得到，有信心都可以得到，至于信你自己真的要有信，不能说我爸妈信，不能说我的主日学老师信，我自己要有信。每个人都可以得到， 每个个人要有信心，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是哈巴谷书的名言。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要稍微拉长一点，罪人必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罪人必因信活下去，也就是罪人因信称义，罪人也因信活下去，这是保罗讲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知道上帝是爱，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把他的义加给我们，让我们得到他的喜悦，但是他没有作弊，好，我们他没有违反律法。好，下面保罗或者是打岔了，或者是跑野马了，或者是写了一个非常长的注脚。你看罗马书啊，讲到福音，你可以讲到说，第一章的第二节讲到说，就甚至第一节讲到传上帝的福音，那么你就可以跳到第三章的21节，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出来了。他要花一堆力气来解释神的义显出来了，但是先有另外一个东西显出来，就是神的愤怒。哎呀，这些都是非常动人的话，上帝的话真是动人。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你看到没有，这是第二个显明了。第一个显明在17节，第二个显明在18节，第三个显明在19，第四个也在19节。显明，你看见了，你知道了，你看见上帝的义，你看见上帝的愤怒。我们今天看得见吗？耶稣说，我怎么比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好像小孩子，我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举哀你们不哭泣。上帝做什么，人都没反应。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同胞在这方面，在信仰的事上也是，你怎么讲大家都没什么反应。要有反应啊，你已经看到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从神那里而来，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当然知道你会说，康牧师，不是这样的，神的义没有显出来，神的糊涂倒显出来了，神的不公平倒显出来了，神的不正义倒显出来了，神的不管事倒显出来了。这胡适之先生、毛泽东都很喜欢那个湖南的话说，老天爷该降雨的时候不降雨，该阳光普照的时候不阳光普照，你是瞎了眼，你这个老天爷你贪了吧，我们不要你。好像我们都可以想出很多这个上帝如果全能在管事情的时候没管好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讲很多。我们觉得上帝对很多的坏蛋太好了，是上帝对我们所有的坏蛋，我们每个人都太好了，我们本来根本不应该活这么多的，神还容忍我们，还给我们吃喝，还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虽然只有几十年，但是上帝还是在所有的人身上，除了两个以外啊，所有的人身上包括耶稣基督显出了他的愤怒，就是所有的人都会死，除了以诺和以利亚以外，这两个人没有经历死亡，每个人都死了。各位，不管是多么好的死，多么属灵人物人平安被主接去， 死是上帝的愤怒。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得罪了上帝，神的愤怒在很多的温柔宽大中间，最后还是有一天会临到任何一个人，因为我们都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行不义阻挡了真理。你说我没有，我没有，我们，哎呀，我碰到太多人说我妈妈我婆婆真是一个好人啊，她要下地狱是太不公平了，没有做过一件坏事。好，我们看神怎么讲这件事，神的仆人怎么讲这件事。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心里。一方面保罗的意思说，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关于神的事情，而且这些是重要的，我们都应该知道，因为神已经显给我们了。我们不是说这个从来没听过福音的老太太她知道上帝的事，我们知道很多人没听过福音她当然不知道上帝的事，可是保罗不是说她知不知道，保罗是说神有没有给他们显明。有，一方面显在你心里，一方面显在这个世界。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一点我们不是要跟不信的人吵架，这个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让他在神面前无可推诿吧。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是保罗说是明明可知的，一定是可以知道，眼不能见，神看不见的，但是你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个我们都知道嘛。任何一个东西，包括最小的原子、分子，或者更小的那些微粒子，到最大的星云、生物、无生物，这些东西太奇妙了，不可能是碰撞，偶尔碰撞出来的。但是大家就是坚持这是一个偶然，整个世界的形成、生命的形成、人类的形成是一个偶然碰撞。这个智慧设计论有很多的漏洞，这是一个就是讲上帝创造的一个组织，但它的基本观点是很对的。所有反对智慧设计论的这些所谓前进的基督徒或者是无神论，都不肯面对现实，达尔文更是不能。如果万事万物就这样偶尔照机遇来碰，碰不出来的。罗老师讲得很清楚，他们这些人不信神的人，或者是信假神的人，是知道神，你们知道，知道神，人本来是都知道神的，因为神已经显给他们了，他们却不当作神荣耀他。哎，看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心里有点感动的时候，看到花草树木，看到神的所造的物，我们是真的是觉得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哎呀，神真是很好啊，对我很好，神真是很伟大，神真是很稀奇。但是当人在罪恶里的时候，就不会觉得，第一个就是抹煞上帝创造的奇妙，就我刚讲的这么多的奇妙。哎呀，我看那些生化学者，那些化学家把这个上帝的创造讲得真的非常奇妙，可是他们怎么能相信说这些东西就是随便碰撞碰出来的呢？他们怎么他的那些研究报告是一阵狂风吹了那个打字机就把这个报告写出来的吗？不可能的。他们知道，但他们不荣耀他，不以他为对，不感谢他。各位，这一点是我们也都需要学习的。我们虽然在罪恶的世界也受很多的委屈， 求主让我们最起码对神有感恩的心啊，要有感恩。美国有感恩节，这是他们很大的荣耀，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蒙上帝的恩典。唯有敬畏上帝的人，在那冰天雪地，在那很多的不好的状况中还能够感恩。我也知道很多人说感恩节都是怎么虚伪啊，不好，那些都是政治正确的一些理论，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我们只是在讲圣经讲，人知道有上帝，人故意的说没有上帝，人在故意说谎扭曲事实的时候，就会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人呢、啊，把上帝消灭了，把上帝杀了，把死的东西变成活的，把假的变成真的，把真的变成假的，这都不可能的事。但是这就是人的罪。有一个真实的上帝，我们说我们不信他，我们倒是把木头石头的做出来的东西是我们手所造的，我们说那是神，这就越来越笨。好，我们今天这一堂讲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讲得明白。求主让我们在思想这些主的话、主的道理的时候，能够想得清楚。孩子也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讲的合适不合适。求主也继续管制我的舌头，管制我的灵，管制我的心。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1: 谢谢卡姆斯的讲解。听众朋友，我们非常乐意收到你收听节目后的感受，欢迎你用电子邮件与我们保持联系。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参与到神的圣功当中，乃是因神先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我们唯有求主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而变化，经过试验以后得着生命的冠冕。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0: 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你正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细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撒迦利亚书第二章。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 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哪，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看哪，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作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西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呀，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哪，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撒加利亚书第五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贝鲁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亚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贤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撒加利亚书第七章。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瑟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色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是美好之地荒凉了。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保罗写了很多的圣经的书卷，他更是用智慧的话语劝勉我们。因为我们在做世上工作的时候，尚且用各样的智慧，所以我们更要用心用智慧来读神的话。哥罗西书的3:16，保罗就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我们读圣经并不是读一遍就够了，而是要反复不断地用各样的智慧来读神的话，并且是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面。愿今天 BBN 也将神的祝福带给你和你的家。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我们说到，耶稣要西门彼得带着他的伙伴大白天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结果真的一下网就打了满船的鱼，还要另外一艘船来帮忙呢，差点呢，两条船都被满满的鱼货给弄沉了。耶稣看着他们回来，把船靠到岸边，西门彼得就等着船靠近岸边的时候，首先跳下了船，把船跟鱼货都交给他的伙伴们处理，他就直接往耶稣那里去了。他要去找耶稣做什么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好不容易啊，他们终于把船给靠了岸。大伙儿呢，忙着把船上的渔获给卸下来。西门彼得却一看到船靠好了岸，就冲到耶稣面前，直接跪在他面前对他说，
1: 我的主啊，请你离开我吧，不要再理我了，我根本就不相信您，我是个得罪您的人啊。
0: 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还在惊讶那一大网的鱼是怎么来的。耶稣看着西门彼得，同行打鱼的当中还有一对兄弟叫雅各和约翰的，他们被这一次超过他们经验的丰收给震惊了。他们知道耶稣不是普通人，又看到彼得跪在耶稣面前，就走到耶稣他们旁边。这时候听到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2: 孩子，不用害怕，从现在开始来跟从我吧。你要开始为上帝做个得人的渔夫，不要再去追逐鱼群了。
0: 当场彼得和他兄弟安德烈，连在身边听到这些话的约翰和雅各兄弟，他们就赶着去把船的事情交代好，把船跟渔获都留给他们，自己就跟着耶稣走了。他们的人生已经开始走向一条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道路。就这样的，他们开始跟随耶稣，一步一步的更深认识耶稣。有一次，耶稣正要进到一个城里，身边就好些人因为他的教训和神迹都跑来听他说话。突然有个全身包着布的人跑到他面前趴着，所有的人都惊觉起来，离开那个人远远的。原来那是一个全身长满了大麻风的病人。大麻风是一种很可怕的病症，它不只是皮肤受到影响，到后来会连骨头神经都要出问题，而且还没有药医。所以从旧约时代的圣经当中就有提到，这些人当时都是应该留在人群之外居住的，免得他们在城内会传染给其他的人。可是这个人却冒险地跑到耶稣面前，一看到耶稣就趴跪在耶稣面前求耶稣说，
3: 我的主啊，只要你愿意的话，你一定能够让我痊愈，成为一个正常洁净的人吧。
0: 耶稣听到了，就往前伸手去摸那个大麻风的病人，对他说，
2: 我愿意，你痊愈得洁净吧。
0: 那个人身上的麻风病立刻就消除了。对所有的人，包括大麻风的病人来说，被医治当然十分开心。可是耶稣竟然愿意在他还有大麻风的时候就伸手摸他，那个是真心的怜悯和安慰呢。接着耶稣就吩咐他说，
2: 不要把我医治你的事情告诉别人，只要直接去见祭司，让他替你检查，给你证明，然后照摩西的规定献上礼物，向所有的人证实你真的已经痊愈得到洁净了。
0: 耶稣为什么要麻风病人不要讲他医治病人的事情呢？可能一方面耶稣更要紧的是要传递要人悔改重新信靠上帝的信息，不想要让人只注意到他的神迹。另外一方面可能也不想让那些宗教领袖们在这件事情上刁难这个病人，因为毕竟耶稣在他们眼中只是个普通人，连祭司的资格都没有呢。只是这件事情就算他不说，旁边的人还是传开了，甚至啊，连这个麻风病人自己呢，根本就到处去说。更多的人想来找耶稣，要听他的教训，也想要看看还有没有更神奇的事情会发生。耶稣为了避免造成当权的人对他的质疑，还有城里面的紧张关系，他就往城外偏僻的地方去。

0: 耶稣没有理会，继续地讲。可是突然这个声音更大了，而且屋顶突然破了个洞，泥灰都掉了下来，大伙儿赶紧让开，怕会被掉下来的灰石给弄伤了。他们抬头看着，可是逆着光也只看到有几个人影在上面。屋顶的洞是越来越大，突然有一包长长的东西垂了下来，落在耶稣的眼前。这包东西还有一双疲累的眼睛看着耶稣。原来啊，有四个人平时呢都在帮着那个包在布里瘫痪的乞丐，把他抬到市集里面，让人给他施舍一点金钱给他维生。这回他们听到耶稣来了，就想说不定耶稣也可以把这个摊子医治好，就费心的把这个瘫痪的病人给抬来。可是这下子人这么多，也没有人想到要让一条路给他们进去，就干脆一不走二不休，就把人给抬上了屋顶，还把屋顶的瓦片都给拆了，就连人包着床褥，把他从屋顶上那个挖好的洞垂到耶稣面前。他们心里想，总好歹要试一下，相信耶稣一定可以医治他们的朋友的。耶稣看见这群朋友的信心，就对着那个瘫痪的病人说，朋友啊，你身上的罪恶都赦免了。这句话一说，所有经学教师和这个法利赛人，就是那些宗教领袖们，可就纷纷起了意见了。
1: 等等啊，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狂妄的话啊？除了上帝，谁可以说赦免人家的罪呢？
0: 听到这些私下议论耶稣的话，耶稣立刻看穿他们心里正在想的事情，就对他们说，
2: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想，我怎么能赦免人的罪呢？你们觉得对病人说你的罪蒙赦免了容易，还是说起来行走容易呢？我正是要你们知道，人子我在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的。
0: 这等于是向那些宗教领袖表明了耶稣就是上帝儿子的身份一样。耶稣说完，就对着瘫痪的病人说，
2: 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
0: 话才说完，这个人立刻就当着大家的面起来，拿起自己所躺卧的床褥回家了，还一路颂赞上帝的奇妙。当然，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惊奇，甚至也跟着满怀敬畏地赞美上帝奇妙的医治。他们也猜测着这个拥有上帝赦罪权柄的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实在让他们又惊讶又害怕。耶稣就这样的把上帝医治人和与人和好的福音开始传给人，可是那一些医治或赶鬼的神迹似乎更让人注意了。这些宗教领袖喜欢听耶稣讲的道理，可是没有办法接受他竟然可以赦免人的罪，也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他是一位拯救者。这些矛盾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的状况呢？耶稣还会有哪些门徒呢？欢迎小朋友大朋友继续的收听就知道咯。我们下次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仍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之人。也愿神赐福你以下的收听。

上帝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大丰收，你准备好了吗？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3-26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赛斯正在帮爸爸的菜园里种西瓜，他闭上眼睛舔着嘴说，我现在几乎就能尝到它了。
1: 呵呵，没有什么比自己种的西瓜更好吃的了。
0: 爸爸递给赛斯更多的种子，
1: 来，把这些种到下一排。
0: 赛斯往土里戳了几个洞，皱起了眉头。
2: 爸爸，我想问您一点事儿。
1: 可以呀，赛斯，什么事儿？
2: 为什么耶稣必须死才能救我们脱离罪呢？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但是这种方式太可怕，太痛苦了，难道就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救我们吗？
0: 爸爸抬起头，注视着园子里的那一端，然后盯着手中的种子。终于他开口了，
1: 你知道吗？为了你能吃上你最爱的美味西瓜，这粒种子必须死去。
2: 这种子要死去，听起来好残忍呢。
1: 啊，当你用土盖住它时，它首先就会经历一场死亡。种子的外壳会裂开，当根和芽从裂开的种子中萌发时，它就重生了。由此，植物开始生长。当植物生长成熟时，就会结出果实。
2: 最后，你就能从一粒种子收获好几个西瓜。
0: 爸爸点点头。
1: 啊，这跟耶稣是同一个道理。他必须受死流血，替我们担当了本应是我们犯罪所要受的刑罚。这样，我们就能得到新生，成长，并结果实。否则，我们的灵就一直是死的。
2: 就像种子要死去，葡萄树才可以生长并结果。
1: 啊，正是如此。只有借着他的死亡和重生，我们才能有新生命来服侍他。
0: 赛斯开始挖更多洞，他往洞里种下六粒种子，而不像之前一样放三粒。
1: 啊，你在做什么呢？
0: 赛斯一边拍拾土壤一边说，
2: 我在给种子挖很大的坟墓，这样他们复活后就能带给我们大丰收了。
1: 我们要在西瓜田里游泳了。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在基督里重生了呢？你通过向别人表达他的爱，结了好果子吗？耶稣受苦、受死并复活，使我们可以与他同得永生，并且他使那些倚靠他的人生命丰富、硕果累累。相信他赐你生命，并让你成长。今日秘诀：耶稣为了赐给我们新生命而死。今日金句：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吗？
1: Yes sir。
0: 那么你也就是顺服全理的人了。当你祷告时，你可以求神赐下祝福来，祝福就必来，你相信吗？
1: Yes sir。
0: 你也可以吩咐魔鬼出去，他就必去，你相信吗？
1: Yes sir。
0: 那么用十足的信心来唱。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文。真的是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灵泉心语的节目里见面。当我每一次坐在录音间里，享受这一段与您分享的时间的时候，我就想到和听众朋友一块围绕在主的施恩宝座前面的情景，心中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好像是回到家里和亲人在一起，那么温暖。这两天刘文的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的从学校回来，平常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固然巴望着他们回家，但是对他们在学校里也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现在他们回家了，想要出去和朋友聚聚，刘文却是禁不住的要跟在他们的后面唠叨，叫他们开车小心，早点回家。其实明明知道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独立，何况他们也已经懂事了，自己有分寸了。可是假如过了该回家的时间，他们还没有回来，我还是会担心，还是会着急，心里就是盼望着赶快听见他们开门的声音。记得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出去，我和哥哥弟弟们也会等着，希望爸爸妈妈快点回家，因为只要爸爸妈妈回来了，就有饭吃，就有人教功课，就有了安全感。可是现在自己做了父母，自己有了孩子，就晓得父母盼望着儿女回来和儿女盼望着父母回家是不一样的。儿女回家其实并不一定能够给父母做什么，也许反而是加添了父母的麻烦。不过哪一个父母不想要儿女回家呢？这种盼望着儿女回家的动机不是别的，就是爱。

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耶稣曾经讲了三个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神对人，特别是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其中第一个比喻是说到100只羊走丢了一只，第二个比喻是说到10块钱掉了1块钱，第三个比喻是说到2个儿子有一个到外面去放荡。在这三个比喻里面，同样都提到失落了一个，而且在这三个比喻里面都很明显地叫我们看见，当一个东西失落的时候，它在人的眼睛里就变成特别重要，不是吗？那个牧羊人发现他少了一只羊，他就把另外的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为止。那个妇人发现他少了1块钱，就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那位父亲自从儿子出去以后，就天天站在门口，看看有没有儿子回家的影子。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马太福音第18章第14节，主耶稣还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换句话说，神是用我们能够了解的经验来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特殊，是那么深厚。因为我们都曾经是那个失落的一个，是神所要寻找的一个啊。不过在这三个比喻里，头一个是牧羊人去找他迷失的羊，第二个是妇人去找他失落的钱，只有第三个是父亲等着他的儿子自己醒悟过来，自己回到家里来，而不是父亲到处去找他的儿子。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三个比喻都放在一起呢？刘文相信，这是主耶稣为了要让我们认识两方面的真理。第一，神的确爱我们，爱到他愿意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找我们。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用自己的宝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能够把我们一直领回到父神的家里。第二方面，神也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除非我们自己对神的爱有回应，否则神是不会像地上有些做父母亲的那样来拎着我们的耳朵强迫我们回家的。他知道那种方法只能叫人的身体回家，却不能叫人的心回家。过了一段日子，有了机会，我们还会再离开的。而神是像那个比喻里的父亲，站在门口等，站在门口

0: 的听众朋友，世界上有谁能够拒绝父亲一声一声回家吧回家吧的召唤呢？世界上有谁能看见父亲已在门旁边向远处眺望，盼望着儿子回家的神情而无动于衷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归家》，是19世纪末威尔汤姆先生所写的。刘文不知道他是不是受了《路加福音》第15章这几个比喻所感动，而写下了这首诗歌。其实，汤姆先生从小是生长在一个相当有地位的家庭里，他受过音乐方面的专业训练，自己也有很成功的事业。但是这一首《归家》肯定是他从心灵里体会了神的爱而写出来的。他在第一节的歌词里说，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他呼唤你快归家，耶稣站在你心门外等候你，等候你来亲近他。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接着第二节的歌词是这样的，为何你还推却耶稣的恳请，他恳请你今归家，为何你还单言忽略主的救恩，他因救你拔血洒。归家，归家，伤心愁闷者归家，耶稣温柔慈声恳切呼唤你归家，恳请你归家。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是不是还在外面流浪呢？我们是不是还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神所给我们的才干，神所给我们的年岁，神所给我们的机会呢？我们是不是故意转过头去背对着神，不想要听见他慈爱的呼唤，不想要看见他一次又一次的招手呢？您是不是觉得空虚，觉得伤心，觉得愁闷呢？来，回过头来，耶稣已经应许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只要我们肯悔改，承认我们曾经远离了他，辜负了他的爱，他会伸开双手迎接我们进入他的家里。是他的爱使他一直等着我们回到他的家里。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这里是每天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将神的话语与您分享的圣经广播网。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传讲神的奇异恩典，这里是 BBN。 彼得曾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也借着这首诗歌《奇异恩典》与你分享神的大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来自台湾，全职侍奉前担任化学公司的主管。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罗马书的信息，经文是12章4到13节，主题是有益的管教。

今天这个题目好像比较严肃一点，好，是要讲到管教的事情，大家不是非常期待被管教啊。我相信在这一个时间我们每一位都是管教儿女的啊，所以你可能觉得你的管教不是很有效。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有益的管教啊。有一些的管教是没有益处的啊，通常是一个负面的原因，是因为人做错了事情你就责打或者是辱骂这样不能够真正的让人回转这里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了这一个管教，我们看起来也是很严有鞭打反锁收纳的儿子最后在刚才没有念到的就是最后29节那边又讲了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我们就想到说今天这可能是不会是太愉快的一段时间吧但是这里是一个正面的意思，这一个管教就是把我们这一个人生的方向有一个修正有一个修剪，有一个更新让我们可以被锻炼成为一个更强壮更能够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这里不是负面的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推导就是这样的一个正面的锻炼并不是一个管教是我们想象中间的那样发脾气因为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心情不好或者他为我们丢了脸因此我们要责打他管教他出一口气然后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天父管教我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天父他是凡事按照他手的轻重他量过的给我们有一定的分量使得我们这个人承受得住不但是如此，有一定的时间顾到我们的面子也并且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绝对是为我们的益处，他所做的所有的管教完全是为我们的益处我们今天能说我们对别人的管教是完全是为了那个人的益处吗？可能很难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受了一些偏颇、不正确、扭曲甚至错误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看见天父他是如何的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最后变成像他儿子的形象一样，这就是他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与他的圣洁有份并且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得到荣耀尊贵称赞。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再一次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真正看见主啊，你要我们与你的圣洁有份，并且要我们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追求圣洁。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主啊，你把我们带在你自己的身边，什么时候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就求主今天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呼求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我们看见了这里有一个字，第一节里面没有马上翻出来就是因此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的原文，这个所以就是前面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所做的得到不但是神的认可，并且世上很多的人我们都看见我们对他们的信心是大的，甚至大过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我们还不晓得在神的面前究竟蒙了多少的悦纳，因为我们还没跑到底他们已经跑到底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神喜悦他们，要给他们的那个奖赏
若他们不能够得到的时候，神的心不能满足。那今天我也希望我们中间每一位都是这样，跑到最后也像保罗一样，那当跑的路跑尽了，也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啊，也不看为宝贵啊，只要行完全路程，完成主给他的托付。我们今天也能够这样。你要说啊，这里好像离我比较远，不会远的，因为这里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是在耶稣基督带领下面，我们成为父神的儿子，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同来到啊神的面前。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负担，一定要知道我们要被提醒，我们是奔跑凌晨的人。你知不知道啊？你是在奔跑凌晨，还是说我们啊只是坐在那里啊，想说我们等主耶稣基督再来啊，我们不用做任何的事情，不用奔跑啊，我们希望主啊你快来。主来了以后可能会跟我们说，我不是告诉你们吗啊，要你们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你说是啊啊，我们好像听过啊，不只是听过，这是神有多方面的告诉我们啊，要我们做啊忠心的人，殷勤的人，等候主再来的人啊。因此啊，这一个属天的征战，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为什么要奔跑凌晨的理由？你为什么要奔跑凌晨？啊，因为你可以得胜，因为神要你得胜，因为你可以成为许多人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常觉得自己很孤单呢，很孤单是不是？我们在奔跑凌晨的时候几点注意啊？几点注意？第一个啊，这个是征战的啊，并不是啊，就是逍遥的，撒旦要你跌倒了啊。第二个是神设立的，神说就是这样的。第三个是摆在前面的，是一直要跑的，不是跑到哪里就可以不跑了，除非主把你接回去了。啊，第四个是很多观众的啊，第五个是这些观众都希望你得胜的啊，这个啊，第六个啊，就是啊，这些观众是跑过这些路的，他了解你的痛苦啊。第七个也，我们看这是一个啊非常具有战略性的，得胜了以后可以得到奖赏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得胜的条件是什么呢？那你怎么能够得胜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在这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就讲到啊，我们要得胜的时候啊，你需要把内外的敌人啊统统把它清除掉。啊，外面的敌人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啊，这个世上的人有的啊，你没有，或者是他们诬赖你一些事情，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啊，真的是不知道啊，你多么的委屈啊，你今天就在这里，我讲完了，你的委屈神知道啊，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这个人要得胜的时候，这个外面的事情需要注意啊，那物质上面还好处理啊，有时候是心里面的一些问题啊，这个心里面的问题啊，就有一些东西啊盘踞了我们的心里面啊，常常啊这个浪费我们啊一些宝贵的时间。不晓得你有没有哪些事情会这样的，而且啊这有的时候啊这个会啊是腐化我们啊跟随主的这个毅力。然后呢啊有的时候啊这个也软化了我们的见证啊，这些事情我们要注意，要把它啊除掉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崎岖的道路中啊，我们需要神的帮助，这是得奖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要啊脱下各样的残垒啊。所以这个重担，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奔跑的时候啊，不能带太多的这些东西啊，这是累赘啊，不能太多的累赘。你生命中间有什么累赘？你想想看啊，我们要出去嘛啊，我们有没有带了很多没有用的东西？你常常出门你就知道，你如果这次出去你带的东西没有用到，下一次你要不要带啊？或者十次你都带这个东西都没用过，你下次要不要带啊？我想我们都很聪明，我们不会要带的啊。可是呢，我们常常我们家里面有一些东西啊，二十年了都没有用的，啊还在那里，有没有啊？当然你不会是我，因为我搬很多家，搬来搬去，搬来搬去。我以前每搬一次很大的烦恼，因为舍不得丢啊，所以以后我反正也不买了，就这么一点。后来人家说，你看这个搬运费啊是超过那个啊这个价值好多倍了啊，结果你从来也没有用过啊，那儿女也不要的。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这些加太书第四章里面讲的有一些东西啊，是里面心里面的嫉妒啊这个不平啊纷争啊结党啊这些仇恨贪婪跟拜偶像都一样的啊，这些东西还有醉酒荒宴这些也要除掉啊。有一些人一听了以后就说，哎呀我最好不要碰到你啊，碰到你的话你我们吃饭都不舒服啊。真的有一个婚礼我去的时候有一个人就过来了，他拿了一杯那个这个很像我也不懂啊，那个酒啊好像白兰地还是什么样的酒，然后他到那边一看，既然走错地方了，又是长老又是牧师在那边，所以他就说他说这是这是一般的水，你不然闻闻看。和人家说，哎呀，刚才人家怕你喝醉了，所以是才给你换的，你现在你喝过就喝过了啊。其实呢不要害怕，耶稣也让水变成好酒。我说你还没喝过那么好的酒，像耶稣变的啊，我们并没有说不可以啊，但是不要醉酒怎么样啊，使人放荡啊，酒人使人放荡啊，醉酒的时候让你头脑不清楚，你做很多事情你后来会后悔的啊。所以啊我们啊你不要鼓励人喝酒，不然的话啊那个喝酒人上次撞到你的时候啊，你不要喊冤啊，因为通常这些人都已经很穷了啊，喝把酒喝那么多喝很穷，他没钱付保险费了，但保险费也不会赔你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小心啊，我们要知道这样的一些事情要保守我们的心。好，然后还有什么呢啊，这个除了他我们啊这个人要知道啊神啊他奖赏我们有条件以外，我们还

0: 要正面的仰望耶稣基督。正面仰望耶稣基督就是说你要定睛看他啊，今天不要看别人，你要看耶稣基督。你看到耶稣基督，我看到耶稣基督，我说主啊，真的我实在太不像话了啊！但是你还那么宝贝我啊，这你就喜乐了，对不对？有一个人看到我说，哎呀，你看起来很喜乐，很高兴。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喜乐，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乐。不过我也有时候也人家看起来不喜乐，不过他们是看起来，我心里面还是蛮喜乐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在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两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啊，这个是圣经上面这边写的，但是原文没有我们啊，我们的信心究竟有多少？彼得啊，他可以三次不认主的，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吗？只有耶稣基督他信实，他说我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坚固众弟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信心是够的，我们信心都是不够的，我信心很小，求主加添。这里的没有我们，这里说耶稣是我们的创始者，他的信实是我们所依靠的。他说的，他动了善功，开始了这事情必成全完备啊，所以我们托给耶稣基督的所有一切的，我们说托付他了，他必为我们存到那日啊。我们自己可以保存吗？没有可以保存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啊，耶稣是我们信心的承宗者啊，创始者。我们也知道他是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那个字是一样的，率领众子进入荣耀啊，他是创始者，就是先锋的意思啊，他是啊我们的承宗者，就是他可以说他做完了所有的一切啊。耶稣基督他说成了，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说成了救赎大功或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提醒呢，还有一个提醒就是你必须要忍受苦难。为什么要忍受苦难呢？因为苦难是为我们而设计的，对我们有益处的。有个年轻人最近给我很大的启示，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他遇见了一些难处以后他也知道是神的美意，后来他就说为什么要我经过这么大的难处呢？他问了很好的一个问题啊，突然啊我啊自己也有一些感受了。他说因为神借着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使我可以靠近他，依靠他，认识他，那这是无比的价值在其中啊。啊，亲爱的朋友，这个忍受劳苦，我们也晓得有一些的劳苦啊，就是我们现在要讲到的这一个啊正面的。这我们刚才讲到锻炼，这不是一个管教负面的那样的来使得我们啊这个人受处罚，而是正面的让我们这个人被锻炼出来，我们的信心锻炼，信心经过试炼，就比那被火能烧了以后还更显得宝贵的金子都比不上啊！这就是神要给你的，给我的啊，这样的一些苦难。苦难患难就生忍耐，对不对？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我们都会因为神的爱啊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今天这一个患难啊，是使得我们这个人啊可以生命成熟。你没有经过的患难，你不能帮助在患难中的人。所以啊，今天你如果遇见一个患难的时候，你也可以说神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有认识一位姐妹，她正是很多年前，我那时候刚信主不久啊，就碰到她，还没有多少学问，她以前不识字的，帮人家帮佣的。后来啊，她就是常常去聚会，然后听多了，然后就请她主人的孩子教她念认字，后来他认完了字以后，他通通认识啊，圣经每一个字都认识啊，不但是认识，而且他会背很多啊。他那时候听到是听寇监督啊讲道啊，所以啊他后来也很能够帮助一些人。有一次啊，他自己就讲了，他犯罪了以后啊，他有一些事情真的很软弱啊，他其实他很爱主啊，我当时听了也很感动。他做了很多事，我今天不一一的讲啊，但是他就说，神啊，我不应该要做这个事情啊，让人看见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不应当这样追求世俗上的东西。于是他求神来管教他啊，真的，我到现在还记得， 我们现在有多少人愿意神来管教你？你觉得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实在是啊，让主民蒙羞了啊，你会不会来管教一下？你不求神来管教的话，那神就用这个世上的一些事情来管教啊。有些人在工作上面啊，偷鸡摸狗的 cut corner 啊，这样的时候啊，迟早啊都会受到公司的管教。你不能说因为我是基督徒就可以这样啊，你是基督徒也不可以这样啊，或者可以随便跟人家讲了以后说哦，我道歉就行了。你道歉是真正悔改以后不再做同样的事啊。啊，这我们需要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忍受苦难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十字架的功课，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啊。然后呢，你必须跑完全路程。意思是什么呢？啊，意思是有的时候忍耐没有成功啊，就不能成全完备啊。什么叫做不成功了？就我忍无可忍了。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说我已经忍耐受不了了？有没有啊？他通常是跟你讲的话就是他在忍耐你啊，你不要搞错啊，他在忍耐你啊。但是啊，这里啊讲到的忍耐，那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你们要思想免得灰心啊，免得疲倦灰心。疲倦灰心这个字很特别的啊，它不是随便用的啊。忍受罪人顶撞，我们读的时候都觉得是我忍受别人了，他们顶撞我，我忍受啊。原文不是这意思，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忍受我们众人顶撞的，我们这个人是抵挡神的啊，神没办法，他只好这个让我们，他不让我们这个所造的人都心里面都发昏了。以赛亚书讲了，我们就得让他，哎，我们搞错了哈。好，这个灰心疲倦啊，这个字啊，是亚里士多德里面他特别用这个字。这个字就是好像竞技场的一个在赛跑在尽力的啊一个人啊，他跑到最后，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冲到最后的时候，他一点力量都没有，就冲到那里就倒在地上啊，这个叫做灰心疲倦。我们今天有人到这种地步吗？我们今天还没到那个地步，还没跑完，看有人这些人跑在前面，我们就不跑了，有没有啊？真的就这样啊，不干了，是不是啊？胜利在望的人，他到时候还看看别人怎么样，回头一看就输掉了啊。以前真的是啊有这样的啊一件事情啊，就是这样的。1954年啊，有一个奥运上有两个人破了这个1里的啊这个记录啊，都是4秒钟，但是有一个人他快赢了，他回头看一看，那个人就被那个人超过了，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打破这个世界纪录啊，但是他没有拿到金牌，因为他回去看看人。今天我们听父神的话吗？我们听不听啊？啊，我们都不干了，对不对？不做了啊！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心里面觉得受挫折了，神不公平了，我就不干了，有没有啊？有这样的啊？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悔改啊！不是我啊，我们与罪恶相争的时候，没有到流血的地步。那个流血的地步啊，那个流血的意思就是啊，殉道的意思，就是见证的意思。你我都要见证主啊！我们今天有没有真正好好的见证主呢？啊，我们一起要看到神舍弃了天上的荣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为了救你，为了救我，他愿意啊付出啊他整个的心血啊，并且为我们受鞭打啊，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为了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并且他现在耐心的在天上为你我祷告。我们为自己有多少人觉得他祷告很够了？为自己祷告啊，有没有？有，当然有啊！你们不举手，算了，没关系啊。对，你觉得你够了？耶稣基督他为你不停的祷告啊，不停的祷告，就像他在十字架上，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我是讲过很多次了，他是连续的一直讲，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知道主怎么爱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自己是何等有福的，你就会晓得。这个管教啊，刚才讲的这个管教啊，是神爱我们。在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到坚持灵程的这个锻炼啊，后面很快我就讲完了啊。坚持灵程的一个锻炼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是儿子，是神的 儿子，所以他要锻炼我们。今天如果大家啊进去啊天国啊进到天上的时候，通通说哎呀我勉强进来了，主啊我很感恩啊，哎你又派我做个工作扫扫地啊，啊或者我们到厨房去啊就行。我不是说厨房的工作不重要啊，啊我感觉厨房工作很重要，你也许做厨房的工作在这里做的啊，将来在天上赏赐很大。我曾经认识一位啊，这个是在书上读来的，不是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叫做劳伦斯的，他就在厨房里面服侍了一个修士，啊，他没有太多的学问，但是他这个人啊，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他能够讲到很多的话，人家在啊难处中跟他讲一下，哎，他为人家一祷告，事情就成就了，他看到有一些的事情，人家很愁苦，他帮人家解忧一下，一讲了两句话，那人的问题都没了啊。我们都希望做这样的人，他就是在厨房服侍的啊。我等一下不是说你们都要冲到厨房去，人家已经在服侍了啊。你下一次你让他休息一下，让他啊休息三个月，你帮他顶一下好吗？然后我们中间好多的工作需要大家一起来啊。这个谁让我们受锻炼了？啊，谁负责来锻炼我们？神当然对，但神用其他的人来锻炼你，你肯吗？你服吗？你服不服？啊，以前我不懂的时候我就不服。我说这人他做的比我还不好，他还责备我，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他比我还马虎，他说我很马虎，啊，怎么样？没关系的，啊，以前啊在工作上面有一位啊上司啊，他后来对我的英文帮助很大，他一个字都没教我，怎么帮助很大啊。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send 这个电邮出去一些出来，然后就马上就可以改说哦我弄错了。我们以前那个是叫 memo 啊，这个啊差不多三四十年前的，一出去以后收不回来了啊，你。已经发放到那个整个公司里面，大家都看到了那个字一下子写错了，哎，上司看到了以后，他不告诉你啊，他要让你出去以后才告诉你是吧？他说你怎么这样都拼错了，这为我们这组丢人了啊！所以弄一次弄两次以后，我就很仔细啊，以后我错了的就比较少了啊，这是一种锻炼啊。今天你如果有个上司对你，都是没关系，随便很放任啊！你家换一个工作你就知道了啊！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那样的啊！今天我们真的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啊！我们要经常的被提醒啊！我们要知道最大的安慰就是神他的安慰。这里说劝你们如同劝儿子劝，好、啊，这个字这个劝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动词，就是不断的劝啊，不断的劝啊，就是啊安慰的意思。就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一位叫西门的啊，西面，对不起啊，西面，啊，他就是说他知道有一位安慰者要来。这个安慰者，我们知道圣灵保惠师就是这个字啊，这个安慰者。但是耶稣基督他说我为你们另外啊差遣一位保惠师啊，就是真理的圣灵。那一样的那个安慰的啊，是说主说就是跟我一样的。今天圣灵在安慰我们，读使徒行传嘛，我们在查圣灵来安慰你了，安慰我们，你们不要不肯受安慰好不好啊。这个儿子的关系，你跟神是儿子的关系啊，所以不要搞错了，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教导，是一个爱心的警告，而且是一种柔细的体谅。神真的很体谅我们，有了这些认识以后啊，我们啊就知道啊，神说啊，连他的儿子也因这苦难学了顺服，有没有？有没有这句话？耶稣他是虽然身为神的儿子，也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今天我们里面是不能顺服的，必须受很多的苦难。今天神用谁把苦难放在你的身上，你都要感谢。所以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什么要为他祷告？啊，为什么？因为对你有益处嘛。啊，你说那么这不行啊，我们这很多人就正找机会来逼迫我，不要担心这个事啊，我要为他祷告，因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看见啊，在这个锻炼有什么效果呢？可以让我们这个人顺服得生命。你顺服主嘛，你顺服主，你一定得生命，你的生命就一定会丰富，那与他的圣洁有份，这是最高的。那我们怎么样跟他配合呢？你的心态要调整一下嘛，我们心态我们调整一下，所以你要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啊，不要啊就瘫在那里。然后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你知道他很沮丧，他 depress， 为什么他就躺在那里？我们说他去看医生，有很多人说他没病，但是他一回家他配偶说他病了，为什么他就一天到晚就躺在那里啊？他躺在那里，他们振作不起来啊，那怎么办呢？啊，我们需要啊来到神的面前啊，要调整我们的这个心态啊，感谢主啊，能够让我们胜过环境，胜过环境啊是好让我们这个人呢、啊、所行路的时候这个瘸子不至于崴脚啊。什么意思呢？啊，这里就是说他把路给你铺平的意思就是啊，神会用环境来做一个改变啊，让我们走的路不是冤枉的路啊，让我们跑的路啊不会跑错了以后还要再回来再跑，那时候真的跑不动了啊。所以我们不要啊太多的这个错误啊，这个这是真正这个圣经上面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今天需要有经历一些逆境啊，经历一些挫折啊，我们啊坚韧不拔啊。曾经美国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 他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啊，他有这个呼吸的都很弱啊，有气喘，严重气喘，体质很虚弱啊。但是他碰到一件更大的事情啊，就是在1884年那一年啊，他的母亲病逝了啊。然后不仅是他的妻子也生产的时候也死了。所以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他就在日记中他说，我一生中间似乎到了尽头，但是他没有允许他自己被打垮啊。他说他接受生命的挑战，他重新站起来，靠着圣灵的帮助啊，他做什么事呢？努力的锻炼，后来成为美国总统，帮助很多的人啊。求神真的帮助我们啊，不要被打垮，好不好啊？最后很快的讲一下那个长子的祝福。我们常讲长子的祝福，所以不多讲了。这里的长子就以以扫啊，他本来是长子，但是他轻看长子的祝福，因此他得不到长子的名分，也得不到长子的祝福。那个被人家夺去了，被雅各夺去了啊。所以今天有一个人说，他说你叫雅各，我父亲以前是传道人，也叫雅各，也叫。那你姓孙，他也姓孙，所以他叫孙雅各啊。我说我上次碰到一个孙雅各的那女儿，是那个北美路加医疗传道的，那个我还可以说我不知道，因为他是外国人，他把他翻成姓孙。那这个话我真是没话讲了，不过我也只好讲说，我以前没信主，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才信主，我根本就不认识中国任何一个传道人啊，也不认识台湾的传道，也不认识香港传道，我一个都不认识啊。所以等到真的要传道的时候人家说这个名字你改一改吧，免得以前的人知道你是谁啊。我当时没做什么太多坏事了啊，不过知道了也还是不好啊。结果就改了所以请大家包容一下啊，如果发现同名同姓的啊，这个感谢主了啊，这个、更多的雅各啊。但是雅各人家说雅各很坏啊，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啊？雅各把骗了他爸爸，这个以撒又抢了他哥哥啊，这个以扫的长子啊，但这个我们今天不讲了啊，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啊。没有你想的东西那么简单啊，神在雅各的身上做了彻底改变的工作，让他知道自己实在是必须靠神。好，那我们最后他得到这个祝福以后，他得到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国是永存的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为今天我们所听见的信息，你的安慰献上感谢。今天求主让我们在纪念你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的时候让 祝你啊自己亲自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啊真是一生啊都喜乐，因为这个约是用他自己的血与我们立的约，他的身体破裂，让我们成为他身体上的肢体。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1: 谢谢孙雅歌牧师分享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跟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看看网页上的文章，思考人生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2: 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上星期和这星期呢，在节目中为你推出的是婚姻有主情更深，为你邀请的嘉宾是杨爱东传道和袁阳师母。爱东他是学法律的啊，袁阳是学师范的，教了书一段时间，接着在一家外企上班，后来他们夫妇移民到加拿大，生下女儿之后呢，因为女儿的一场大病，他们在女儿病中经历了神的拯救，后来信了主，之后他们就来到了美国。他们为什么后来会奉献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呢？今天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爱东你好。
5: 你好凌云。
2: 啊，袁阳你好。
6: 你好凌云。
2: 我还没问你们，当时你们怎么会从加拿大来到美国呢？
5: 因为女儿的缘故，我们就信主。那信主以后呢，我们夫妇在教会还算比较追求，因为特别对这个信仰就是比较感兴趣，因为既然信了，那我就要信得清楚。所以呢，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听录音带也好，看书也好，越来越就对这个信仰很坚定。那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既然这个信仰是这么真实的话呢，那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5: 啊、都是值得的。所以呢，温哥华呢每年都有两场的大型的布道会，每年
2: 是 是, 是、
5: 有联合的举办的，有的是那个一个教会举办的。很多场布道会的时候呢，这个讲员都有呼召这个全职奉献，那很多次我都举手或者站起来愿意奉献，可是呢一过后就后悔，就觉得哎呀，我怎么有资格啊，或者我怎么有能力啊，或者呢就觉得哎呀，两个家庭呢好像对我们的期望都很高，那如果做了传道的话呢，可能很多的理想就不能实现了哈。
2: 对，每次你举手袁阳在你身边，他会不会显得很紧张很不安啊？
6: 其实我觉得我的过程我信主后不久，我觉得我心里就是愿意，我很渴慕，你知道，我很渴慕去服侍神。
2: 但是我们代职也可以服侍神啊，对不对？
6: 我的愿意是要愿意全职。
2: 哦，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强烈的这样的？
6: 我觉得是神的感动，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我们两个在一起随便的谈话的时候，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有的时候都想要去全职服侍，然后她就很认真的跟我说，哎，你这么想，哎，可能就会哎，但是我知道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一定是要全家的，
2: 对对对，
6: 不可能是我一。
2: 要夫妻同心才能同行的。
6: 对，所以呢我也没跟他提过，我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那我就在等，我好像隐约的对神说，如果是神真的这样呼召我的话，那就让爱东他自己愿意，不是因为我催他或者是我要他，
2: 是是是是，等他自己情愿，
6: 对，所以我就把这个做个印证。所以他每一次他举手啊，他站起来啊，我都陪他一起，然后再等着他下一步要干什么。
5: 但是每一次奉献都每一次后悔，因为觉得好像双方家里对我们的期待很大，那我们如果做全职服侍的话呢，可能就没有这种可能了。后来呢，我上班的地方到我家中间呢有一段是那个铁路公司所属的一个地段，有好多的铁轨。 那我有两次就在晚上的时候差点跟火车相撞，路上下雨，它又没路灯，因为它属于私人的，其实我们不应该那么走的，应该绕道走的，但是为了图方便就走。那因为下雨，然后呢又没有路灯，所以呢它那个火车过的时候呢看不见，就看不见。
2: 哦，那很危险。
5: 对，很危险，自己不知道。那其实呢人家是有那个路上有那种小的那种火苗，是一串的啊。
2: 对 对, 对, 对。
5: 其实呢我们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其实那就是提醒你就是危险地带。那头一次呢我过了铁路那个轨道以后呢，我从我的后视镜突然发现呢火车呢正好在过。啊，我刚刚
2: 你刚好过去，
5: 刚好
2: 火车就
5: 他火车对，
2: 哇，
5: 他那火车根本没声音，因为也下雨，也听不到 啊, 啊。那等我下班回来的时候呢，同样
2: 同一天
5: 也有同一天的事儿啊。
2: 哦，
5: 同一天是等我回来的时候呢，哎，同样看到那个火苗，可是呢自己还是没有想到说那个是危险地带，是有火车过。我开的车又很快，开得很快呢。外面雨也很大，那我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挥着旗子，就是使劲的给我挥旗子，
2: 是是是是，对对对对。
5: 那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但我看到了，那我就急刹车。急刹车呢，因为有雨，它也是比较滑。
2: 对对对对，
5: 使劲往前滑呢，然后我的车呢，自然的就往外这么打了一把。那这么打了一把呢，我车呢，因为滑呢，等于就是打平了。打平了之后呢，车也停下来。我突然发现，原来火车正在过轨道。我的车头呢，离那个正在走的火车呢，差不多就这么近，
2: 一尺距离。
5: 对，一尺的距离。
2: 哎呀，太危险了！
5: 哎呀，我当时突然我发现，那个人呢，他就跑到我窗户那儿，就很急的。
2: 对对对。
5: 他以为我一定会出问题嘛？
2: 是是是。
5: 然后呢，又没有，他就到我窗户那儿，我就打开窗户。他说呢，头几天呢，这已经被撞死过人了。
2: 哎呦，
5: 啊、他自己也很紧张。我说 Thank you very much 啊。那因为我看到他举旗子，我才踩刹车。如果
2: 他没有举旗子，你
5: 没举旗子
2: 过了
5: 啊！如果不紧急刹车的话，我一定会与火车相撞。
2: 那么那个人在大雨中给你举旗子，啊、这不是偶然的。
5: 哎呀，真不是偶然的、啊，通常不会有人的嘛。
2: 对对对对，
5: 人家私家的，是不是个天使也说不一定。真的，你像那个地方怎么会有人啊？
2: 对对对，
5: 然后还那举旗子，
2: 对对对，
5: 实在是啊，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当火车过了以后，我就停到路边，我就往前走，就走过那个铁轨呢，我就停到路边，我就做了个祷告，我就说神啊，你两次救了我的命，那我一定奉献，我的余生就是奉献给你了。真的是很认真的做这个奉献，
2: 是是是是、
5: 啊。那我这个事情呢，我过后都没敢告诉他，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后悔了，说哎呀，干嘛做那个奉献呀、啊？啊，不应该做奉献，不能全职侍奉，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可是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女儿啊，就在我眼前，差点被汽车撞到，她才不到四岁的，她从马路的那边往那头跑，孩子她根本不知道什么危险，
2: 对对对对，
5: 她就直接往外跑。一跑呢，我就从我后面就听见急刹车，我是背对着那后面的车，孩子就从我眼前跑，孩子从我眼前跑，我又从后面听到急刹车，我就知道哇坏了，然后我当时就喊艾米丽，我女儿叫艾米丽，那我这么一喊呢，她马上就停下来，那个车呢，因为有急刹车，她也是看到孩子跑，她就左转就打了一方向盘。然后呢，那个车的那个保险杠哈，那个 bumper 擦着他的肚皮过去，
2: 好好好，
5: 然后那个轮胎呢，右面那个轮胎是沿着我女儿的，
2: 你是擦着他的肚皮，
5: 对啊，
2: 你的女儿的肚皮，
5: 对啊，然后那个轮胎呢，基本上沿着他的两个脚丫转过去的，等于就是说，他要是不及时停下来，就被撞走，
2: 是是是，
5: 这个是发生在。

0: 己
1: 是是是。
0: 那天我们啊，全家跪下来，就说：“神呐、啊，你既然留我的女儿，那我们活着呢，就完全被你使用。”
1: 对，
0: 所以那天做了奉献的祷告。我后来在教会里分享这件事情，那为了慎重期间呢，怕也就像过去一样，我们是一时冲动哈。那教会愿意呢为我们祷告。那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呢，我才开始申请这个神学院，
1: 就是来这个洛杉矶，
0: 就洛杉矶
1: 正道神学院，
0: 对，正道神学院，
1: 是是是。
0: 那神很开路，一路呢那个申请学校非常非常的顺利。最奇妙的就是，我们申请神学院，我们账户上不超过1000加币。可是您知道，读神学院的学费是非常的贵啊，住宿啊、学费都很贵。可是呢，我就知道，就是说神呢，就有一个祷告：如果你开的路，那你负全责任；如果不是你的带领，你给我们红灯，我们就知道你不是让我们读神学院。
1: 是是。
0: 结果呢，我们从加拿大到美国开车过来，然后呢，哎呀，神很奇妙，一路带领都开绿灯啊，包括神给我们在洛杉矶预备一个弟兄来奉献，供应我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就知道啊，这都是神的预备。
1: 对对对对，嗯，走在神的道路上，神负责一切
0: 啊。
1: 所以在我们人生，无论是婚姻的选择，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侍奉各方面，当我们清楚这是神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走在其中，神就负责。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0: 好，
1: 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一生中都认定神就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所需要的神就必负责。好，感谢爱东和云阳你们两个星期非常的精彩非常宝贵的分享，谢谢你们。
2: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直到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也求主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心智。

0: 随时随地，你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圣经广播网，与时并进。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2: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一篇名为《装模作样》的文章里，作者经过研究发现，人们的举动在某些特定的环境当中会缺乏透明度，就是他会特意的掩盖自己，尤其是在以下三种情况，普通人的外在表现和他内心的实际感受差别会很大。第一种情况是在汽车销售的展厅，人们走进去之后，通常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进行自我保护，免得成为销售人员锁定的目标。即便是已经心跳加速，他们在表面上仍然表现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第二种情况是在高档酒店的大堂，在那种富丽堂皇的氛围里，他们会故作轻松，装出很舒适的样子，好像很适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第三种情况就是在教会，在教会里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摆出一副非常谦卑的样子，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假面具下的真实面目，然而在跟别人谈话的时候，还是要让人觉得自己很敬虔。也就是说，我们的演技都已经登峰造极了，我们在假装与神同行，披着圣徒的外衣，装出很属灵的样子，努力地遮盖着我们自己的真实面目，不让别人看出来。基督教的另一个相关词汇就是暴露。一个罪人是在自己的真面目暴露之后才会信耶稣的。信主之后的成长过程中，基督徒不成熟的方面也会暴露出来。如果听之任之，我们永远不可能成长，经历复兴。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拦阻复兴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社会和罪行都鼓励我们要遮盖起来，走进教会更要装模作样。最关键的是，不要把自己的罪告诉任何人，甚至向神也不要说。但是突然之间，我们的生命被神的话语所刺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就说，神的道是大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它就刺入并且抛开我们真实的心思和意念。神的话语撕开了我们的假面具，要求我们做出彻底的改变。当我们学习尼希米记第八章的时候，看到犹太人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摩西的律法，他们就开始哭泣悲哀，他们不需要再伪装。神的话语就是准绳，让他们看到了自己是多么的弯曲悖逆，罪恶深重。即便是在今天，真正的属灵复兴都是因为基督徒受到了圣灵的光照，神的话语揭露了我们真实的罪孽。当我们发现圣经真理，回归圣经的时候，并且彻底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复兴就会来临。在尼希米记第八章，这个过程就已经开始了。在尼希米记第九章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并不是在犹太人的计划之内。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一节，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种行为打动我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经过事先的安排，不是尼希米或者以斯拉命令他们这样去做的，而是源于真实的复兴。 在这一章我发现了复兴的模板。如果你想要实实在在的，那就不要装模作样。如果你打算回归圣经，经历复兴，那么这章经文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功课。我们的神最奇妙之处就在于，他经常让我们看到他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最近我家对面的一位女士给我打电话，他们家9岁的儿子经常跟我6岁的女儿一起玩。小男孩的学校要举行年终聚会，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求做个人的展示说明。妈妈问他想带什么去学校给大家展示并且说明呢？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想带邻居家牧师的女儿去，他想带我女儿去学校做展示说明，只要价钱合适就行。开个玩笑，这对我们家实在是莫大的恭维。我女儿当然很高兴，因为她可以得到冰淇淋和蛋糕作为回报。以色列人就是神想要向世人展示说明的。大家想知道怎样认罪吗？大家想要了解如何回归圣经得到复兴吗？神说，来吧，看看以色列人，他们会向你们展示该怎么做。尼希米记第八章是关于复兴的功课，而第九章则让我们看到认罪的榜样，这是复兴的结果。真实认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第一节他们身穿麻衣，头蒙灰尘呢？这可不是在故作敬虔。头蒙灰尘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他们向神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把自己内在的肮脏污秽向神向人暴露出来。我们再来看第二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顺便提一下，真实认罪的表现之一就是不再把自己犯罪的原因归咎于父母。我们承认自己和父母的行为都是有罪的，承认双方都犯了罪。真实认罪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彻底的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我们来看第三节，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几年前有人问圣经学者博艾斯是否认为美国正在经历属灵复兴，他的答复是，每当别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全国范围内大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当属灵复兴横扫一个国家的时候，第一个证据就是人们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罪，并且为此哀痛不已。换句话说，承认自己的罪是属灵复兴的证据之一。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切斯特顿曾经读到一系列文章，题目是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他在读了以后呢，就给编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内容是，亲爱的先生，看过您写的文章，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我的回答是，我自己就是问题的根源之一。切斯特顿。约翰一书1章8节写道，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跳到第10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然后回到第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承认这个词的希腊语意思是，我们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和神的相同，赞同神的观点。他说我们的行为是犯罪，我们表示认同，是主啊，我的行为的确是犯罪。 然后第九节的后半段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认为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就是沉溺在罪里的基督徒，因为良心上的愧疚，他无法完全享受罪中之乐，同时也无法再享受和神的相交。有一个传道人星期天一早谎称生病，让助理牧师替他讲道，自己偷偷地溜出去打高尔夫球了。天使们都在观看，主也在看。他对天使们说，我要让他很不开心。只见那个传道人挥动球杆，那高尔夫球居然一杆进洞。天使们大惑不解，主啊，这怎么能让他不开心呢？主说，他敢把这件让他特别兴奋的事告诉谁呢？牧师星期天上午不讲道，偷偷跑出去打高尔夫球，一杆进洞。他这么高兴的事情，不敢告诉任何人，这会让他非常不开心。大家要不要听一个信徒的日记呢？他写下了自己拒绝认罪的时候那种悲惨的内心感受。我们听一下大卫写的诗篇32篇3到5节。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尼希米记9章4节让我们看到，在祭司的带领下，耶路撒冷人有3个小时的时间都在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真实认罪的第3个特点就是清楚地认识到神的伟大。在5到6节，尼希米一开口祷告就在高举神，他说，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这样的祷告就是把神放在合适的地位。我们如果把神当成是个溺爱孩子的老爷爷，或者是能满足我们3个愿望的阿拉丁神灯精灵，就很难像尼希米这样祷告。然而神是掌管诸天、满有威严、统治万有的神。在马太福音6章9节，主耶稣教导门徒应该如何祷告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同样提到了神的伟大，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并不是指神所在的物理位置，而是他的属性。在天上指的是神远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他是超然的、全权的、蛮有威严的。尽管我们是来到慈爱的天父面前，但也要同时意识到他的伟大。所以当我们开始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意思就是威严、圣洁、全权的创造者、永恒的父。真正的祷告不会把神当作平常，而是去赞美他。我们一起来看尼希米记9章5到38节，看看以斯拉是怎样称颂神的伟大和全权的能力。在5到6节，他创造宇宙万物；7到8节，他呼召亚伯拉罕；9到12节，他超然地胜过了埃及法老；13到18节，他在西奈山颁布10诫；19到25节，他成就自己与以色列所立的约；26到28节，他对自己的子民满有怜悯。我本来打算讲讲以斯拉的这篇祷告，其中回顾了神子民的罪和失败，以及神的全权和信实。然而我越是研究其中的内容和重点，以及讲道时应该如何取舍，越是感觉到主的意思就是让我通读这篇祷告， 所以我现在就来扮演以斯拉的角色，诵读尼希米记九章五到三十八节，大家也尽可能设身处地的来去思考当天的场景。耶和华，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狂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奈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使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竟应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四十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份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西什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 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立位人和祭司都签了名。认罪就是提醒人们自己是亵渎神的、顽固的、骄傲的，拒绝圣经，应着景象，掩耳不听神的道，背逆嘲笑律法，排斥神的律法诫命，拒绝服侍神，拒绝悔改。这样的认罪不是装模作样，而是认同神对罪的看法，祈求神再次赦免施恩。认罪也是提醒人，我自己是败坏的，是有罪的。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属灵上的复兴，因为他早就知道该如何淡化自己的罪，而不是认罪。我们的问题在于，只要良心过得去，我们总是会容许把尽可能多的罪留在生命当中。我们美化自己的自私，把我们的悖逆和骄傲合理化。我们的行为明明是不顺服神的律法和命令，还是给自己找借口。我们已经忘了信徒生命当中的罪会让天父有多么的伤心难过。有一位牧师最近给我发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是关于俄勒冈州一所中学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几个女生开始使用口红，并且把红色的唇印留在卫生间的玻璃上，最后校长觉得必须采取行动予以制止，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并且告诉管理员具体应该怎么做。他把女孩子们叫到洗手间，介绍他们认识负责打扫洗手间的管理员，然后告诉他们镜子上那些唇印给管理员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要求管理员现场示范一下清理的过程有多么麻烦。只见那位管理员拿起一个长把的大刷子，在旁边的一个马桶里涮了一下，然后开始用力地刷那面镜子。从那以后， 镜子上的唇印就消失了。那位牧师接着写道，如果你受到试探想要犯罪的时候，要想一下这个故事。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实际上在亲吻什么东西，就再也不会被它吸引了。认罪就是清楚地意识到罪是败坏和肮脏的。想到自己刚刚亲了什么东西，你就会打冷战。这样我们就不会再为罪找借口，不再尝试着让它合理化。我们会悲哀，并且求主救我们脱离罪的引诱，因为罪已经不再那样吸引人了。但是如果认罪仅限于此，我们就会进入绝望的境地。认罪不仅提醒我们自己的败坏和罪疚，还让我们想到了神的属性和恩典。在第十七节的后半段说，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然后跳到二十八节，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再看三十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还有三十三节，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每一个与神合一、与主同行的人，都会被自己的罪恶以及神的恩典所触动。属灵复兴是从尼希米记第八章开始的，通过第九章的认罪得以延续。在第十章，耶路撒冷人立志要服侍神，从而让这场属灵复兴得到了印证。

0: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0: 这卷书很短，只有一章。
1: 范强啊，让我来考考你吧。在我们过去查考过的经文里面，犹大一共用了多少个旧约圣经里的例子来说明假教师们所犯的错误和他们最终的命运呢？
0: 一共提过六个例证，这六个例子是不信的以色列民、不守本位的天使、索多玛与俄摩拉的罪恶，以及该隐的故事、巴兰的故事和可拉的故事。如果把魔鬼想抢夺摩西尸体这个非圣经的例子也加进来的话，就有七个例证了。
1: 嗯，你记得很清楚啊。在这次的节目里，我们要查考犹大所说的另外六个比喻，也都是用来形容假教师的。这六个比喻的内容真是包罗万象，有海里发生的事情，有路上发生的事情，也有空中发生的事情。
0: 哇，海陆空总动员。犹大跟他的兄弟雅各都很喜欢用比喻来说明属灵的真理，这点真是像极了主耶稣基督。
1: 对呀，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虽然他们两个人都不相信他，但是看多了听多了总会学到一点秘诀吧。等他们后来归信主之后，自然而然的就用上了说比喻的技巧。现在呢，请你念出犹大书第十二跟第十三节吧。
0: 好，犹大书第十二、十三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1: 在这段话里面，犹大一共提到六个生动的比喻，这六个比喻是礁石、牧人、云彩、树、狂浪和星。现在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讨论。第一个比喻，犹大说这些假教师像礁石，这是指在海里头的礁石。
0: 在海上航行的船只最怕碰上礁石，因为会造成意外的危险，甚至会翻船。但是礁石常常暗藏在深海里，不容易被人察觉，所以又叫做暗礁。
1: 对，犹大说当时那些假教师混在教会的爱席里面，就像暗礁一样，不容易被人察觉到他们的存在，但是他们却是很大的威胁。
0: 爱席是什么呢？可能需要解释一下吧。
1: 爱席呢，是早期教会发起的一种团契活动。初代教会的信徒每个主日都会有拨饼纪念主的聚会，不过呢，在这聚会之前先有爱的宴席，就是犹大所说的爱席。
0: 对，在爱席上每个信徒都带菜来彼此分享，有的人经济情况比较好，就带多点食物来，有的经济情况比较差，就只带一点东西。对许多做奴仆的信徒来说，每主日所吃的这顿饭可能是吃的最好的一顿了。
1: 对，这是信徒们共同享受团契生活的时候。今天呢，也有不少的教会延续了这个习惯，举行爱宴。不过呢，做法上就不同了。古代的教会在爱宴之后一定会守圣餐纪念主，现在呢却是在主日崇拜之后才举行爱宴。
0: 青鸟，据说初代教会的爱宴后来因为变质也宣告停止了，信徒只守圣餐，对吗？
1: 没错，就是因为有这些假教师和假弟兄混进去，才产生了这样的结果。你知道怎么变质了吗？
0: 根据使徒保罗的描写，有的信徒在爱宴上分门别类，只跟自己同伙的人一起分享，不跟别人分享，因此有的人吃得太多，甚至

0: 醉酒，但是另外又有的人却吃不饱，在那儿挨饿。
1: 对，犹大指出，那些恶人利用爱眼来掩饰自己，来满足自己，真像是暗礁一样，叫教会的爱眼触礁了。第二个比喻呢，说到这些假教师是只顾自己的牧人。
0: 这话似乎暗示了当时有的假教师想争取在教会中做牧人的地位，但是又不肯尽牧人的责任。
1: 范强，你认为牧人的责任是什么呢？
0: 牧人的责任是照顾和保护羊群，供应他们所需的食物，所以属灵的牧人也是要引导和保护信徒不偏离真道，并且按时分粮给他们。
1: 但是那些假教师们所做的正好相反，他们非但没有在灵性上喂养信徒，反而是从信徒的身上争取物质上的利益来喂养自己。犹大还形容他们无所惧怕，也就是不敬畏神的意思。第三个比喻呢，犹大说他们是没有雨的云彩，这个比喻跟巴勒斯坦的天气很有关系。
0: 据说犹大所居住的巴勒斯坦居民常常祷告求雨，通常如果看见天上有云彩，就知道接下来会是一场大雨。不过有时候会叫人空欢喜一场，就是云彩出现却被风吹散了，并没有带来大雨。
1: 没错，犹大形容这些假教师就像随风飘荡的云彩一样，空有好看的外表，好像是挺有东西的，但实际上并不能满足信徒真正的需要。我们接着来看第四个比喻，犹大说他们是秋天不结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
0: 通常树木到了秋天是应该收成果子的时候，如果有果树到了秋天还不结果子，就表示它结果的时机已经错过了，那就只好等到冬天变成一棵枯树，甚至被人连根拔起来当柴烧了。
1: 犹大用这个比喻暗示说，神曾经给那些假教师们有结果子的机会，可是呢，他们都错过了，只好等着最后的审判来临。第五个比喻呢，犹大说他们像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
0: 我相信去过海边玩耍的人大都看见过狂浪带来的泡沫，尤其是在一阵风暴之后，海里的巨浪常常带着像泡沫似的浪花打到岸上来，当浪花消失之后，沙滩上就会留下海草、木屑跟各式各样的垃圾，看起来很肮脏，所以没有人清理的海边其实是玩不得的。
1: 据说呢，在巴勒斯坦的死海所翻起来的巨浪会带来更难看的景象，因为死海含有大量的盐分，把浮游在上面的木头腐蚀的变成白色了，所以呢，当巨浪把这些白色的浮木打到岸上来之后，看起来就有点像枯干的骨头，很难看也很吓人呐。
0: 由此可见犹大有多么厌恶这些假教师的行为。
1: 对呀，他们在教会里面挑拨是非，制造混乱和不安，就像狂浪把海里的各种垃圾废物都给翻出来了。第六个比喻呢是什么呢？请范强再念一下第十三节的后半节。
0: 好，犹大书第十三节的后半节，犹大说他们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
1: 犹大形容假教师是流荡的心，就是我们所谓的扫把星。范强，你见过扫把星吗？
0: 见过，我很喜欢晚上看星星，有几次看见扫把星。那些流星用非常快的速度划过天际，在天空留下像扫把一样的余光，不过他们真是消失得太快了，稍不留神就错过了。
1: 天空中所以会有流星，是因为这些星球脱离了正常的轨道，要不是撞上了别的星球，就是消失在黑暗里了。犹大用这来形容假教师们的所作所为是脱离正轨的行为，他们的结局也会像流星一样消失在黑暗里。
0: 青鸟啊，我想起来了，耶和华神曾经用天上的星星来形容亚伯拉罕的子孙，可见用星星来形容基督徒也是可以的。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先知但以理就说过，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不过就是千万不要变成天上的流星，像那些假教师们是流星，既不会在天上发光，自己还掉进黑暗里，注定灭亡。
1: 是的，说完这六个生动的比喻，这次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吧。我们在天上的父，祈求你保守在地上的教会不受异端的破坏，无论古今中外，魔鬼的势力都以不同的名称和形式混进教会，弟兄姐妹若是没有足够的属灵知识，很容易就被带跑了，偏离了正路。这些假教师最会投人所好，利用人心的欲望来引诱人犯罪，使人得罪了神还不自知。求主也赐福每一位收听圣经导读节目的人，能从您的话语当中得到智慧，也得到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神应许，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列王记下第十七章，在列王记第十五章，我们看见那里记载以色列国在政治上已经相当的混乱。在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不断有君王被谋杀、被篡位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不但是国家内部有这样的混乱，并且我们看见也有外患入侵。这样子的现象就显出这个国家已经面临一个灭亡的危机。那么在我们读列王记上下这样的历史书卷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两件事。第一，这卷书写作的年代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后，也就是在南国灭亡之后。那么作者写这一卷书是要写给那些被掳的人来看，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从这个书里面来汲取其中的过去历史的教训。但是当作者在写这样一卷书的时候，第二，它是一种选择性的记载，他并没有把整个历史过去发生的历史完全的写下来，他选择性的记载一些事情，而且他刻意的把这些内容做一个安排，目的就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安排，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过去发生的这些历史事件，予以解释、加以说明。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列王记》第十七章，我们会发现作者只是很简单的交代北国以色列国被灭亡，只有六节的经文就把这件事情交代，但是他用一个很长的篇幅，第七节到二十三节来说明他们灭亡的原因。接着在二十四节到三十三节，他也是把以色列灭亡之后，亚述帝国的君王从外邦迁移一些人来住在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事情，把它加以交代。接着他又用一段很长的篇幅，从三十四节到四十一节，他又再加以一些注解跟说明。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前面一段第十七章关于北国的灭亡在历史上发生的事实。首先，北国最后一个君王叫做何西亚，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虽然他不像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但是过去从耶罗波安一直到何西亚王，没有一个王是遵行耶和华的命令，每一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到了何西亚王，他们的毁灭就已经临近了，因为神很清楚地告诉他的百姓，如果他们转去不跟从他，神的刑罚就要临到他们。因此我们看见神就允许亚述王上来攻击何西亚，但是何西亚君王就跟他谈和，向他这个上贡。但是几年以后他又背叛，以至于最后这个北国终于被灭亡。当这个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王灭了之后，攻取了撒玛利亚，他就把 其中一部分的以色列民掳到亚述去。那他所掳去的主要是上级阶层的一些人，还留下一些下阶层的人仍然住在撒玛利亚。这是我们看到作者很快就把北国的灭亡做了一个交代，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很详细的来探讨为什么他们会灭亡的原因。第七节，作者说，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耶和华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这一节经文就把他们灭亡的原因总结在里面。在原来希伯来文说，这些事发生是因为他们得罪耶和华神，去敬拜别的神。接下来第八节到第23节，他就再详细说明他们怎么样得罪耶和华神，去敬拜别的神。所以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看以色列人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们看见在第七节，当作者说明他们得罪神的时候，他是怎么来描述这位神。首先他说，这位神是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这位神是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那一位。其次他说，这位神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这两个对神的描述就说明一件事情，以色列民跟神之间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是曾经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20章，那里就告诉我们，当神借着摩西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到了西乃山下，神就跟他们立约。神在西乃山下对他们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的，因此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就做我的子民。所以神与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但是同时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所以神就把他的律法给他们，要他们来遵守神给他们的诫命、律例跟典章。而这个律法的总纲就是10诫。所以我们看见紧接着第19章出埃及记第20章，神就把这个律法、这个诫命赐给他们。不但如此，神与他们立约之后，神还借着摩西跟他告诉他们，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如果他们遵守的话，就有什么样的祝福会临到他们，如果他们不肯遵行的话，就有什么样的咒诅会临到他们。所以神也说明这个约的祝福跟约的咒诅。这里我们就看到神跟他的百姓之间是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但是这个立约的关系我们怎么样来了解呢？我们可以从在古代近东宗主，就是一个主人跟他的奴隶之间立约的这种条例，我们来了解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一种立约的方式跟古代这一种宗主跟他的奴隶所立约的条约是很类似的。那么在古代，这个宗主跟他的奴隶所立的约，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附的一种关系，就是这个主人跟这个奴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相的关系，不是像我们今天在公司的工作的场合那种上司跟下属的关系。上司跟下属好像下属只是完全听从上司，但是神跟他的百姓是好像那种宗主跟奴隶之间的那种约，是一种互相依属的关系。这个宗主的奴隶，他是要靠他的主人来提供保护，来持守他的身份。而这个宗主，这个主人也是要借着他的奴隶来敬重他，来使他能够得到尊荣。这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关系。 不但如此，在旧约整个我们看律法跟我们今天所了解的律法的概念也有所不同。旧约的律法神赐给以色列民，主要的目的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准则一个规范，主要的目的是要维护这位立约的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借着他们去遵守这个律法来维护来保护这个立约的神跟他的百姓的关系。因此当他们选择拒绝遵守神的律法跟诫命的时候，就使神跟他们立约的关系受到破坏，也因此神就要按着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因为他们这样做，我刚刚说这关系是互相的，就使神的名受到亵渎，他们也就失去神给他们的保护。好，所以在这里作者很强调一件事，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跟神也是一样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只是过去西乃山之约我们称之为旧约，今天我们跟神是在新约的关系之下。那么新约跟旧约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地，相同的地方是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神的子民，这是相同的。在新约的这个约之下，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同时在新约这个约之下，神也要求我们要遵守他的诫命。耶稣说，凡爱我的就必遵守我的诫命，并且这个律法的内涵也没有改变。因为我们从耶稣的教训来看，他很肯定，他肯定旧约十诫里面的神所给他们的这个诫命。但是不同的地方是立约的宗保不同。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是借着摩西用牲畜的血洒在他们的身上，洒在这个立约的书上，来跟他们立约，借着摩西跟宗保做宗保来跟他们立约。但是我们新约的宗保是耶稣基督，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为我们所流出的宝血来跟我们立这个新约，以至于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并且我们可以得永生。永生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进到神面前来，这就是永生。所以这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他讲到新约的时候，他说我要与他们另立的新约，他们从上到下，从大到小都认识我，不再要别人来指教他们。这是因为同时他也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所以呢，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宗保，他用他的血来与我们立这个约，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得以认识神。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不同，旧约的律法的形式是写在石板上，新约的律法形式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神差他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要指教我们，使我们明白神的真理，也使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真理。这是我们跟他们最大的不同。但是相同的是，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他也要求我们要听从他的话，要遵守他的诫命。所以作者就指出，以色列国灭亡的原因，在这样一个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竟然违背了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怎么样来违背耶和华神？一方面，他们随从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所赶出的这些外邦人的风俗，也就是原来迦南地的这些人的风俗，随从他们的风俗就去拜偶像，他们设立丘坛，他们设立这些木偶，在这个各高冈上设立这些木偶，他们去拜亚瑟拉，拜巴利，他们使他们的儿女惊恐，他们又去占卜，又去求问行法术的，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跟随这些外邦人所做的，效法他们去拜偶像。不但如此，他说他们还随从以色列王诸王所立的条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第21节、22节就给我们说明，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从耶罗波安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君王就位以后，他就在伯特利跟但立了两个金牛犊，要以色列人在那里来拜耶和敬拜耶和华，并且立不是立位支派的人做祭司。以后从耶罗波安开始一直到何西亚，其中差不多每一个以色列国的君王，列王记的作者都说他们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换句话说，从耶罗波安开始，以色列国就没有离开这个罪，就一直在但跟伯特利拜这个金牛犊。除此以外，作者还说他们也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跟律例。但是总括来看，他们之所以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跟律例，那个根源是因为他们已经先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去拜偶像。所以拜偶像的罪是他们灭亡的一个根本的原因。而这个罪为什么那么严重？因为这个是十诫的第一条诫命，也就是整个神所给我们的诫命的一个总纲，一个最基础的一条诫命。耶和华神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他们除他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并没有去拜那些有形的偶像，但是神的话写下来绝对是我们需要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不是有形的拜偶像，可是我们的偶像是无形的。当然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去算命去看风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就是随从这些外邦人的风俗，就跟那些犹太人去占卜去求问刑法术的是一样的。或者我们随从外邦人的风俗和方式去祭祖，这也是神所不允许的。但是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偶像。曾经有一位姊妹跟我分享说，神真的是让他看见一件事，电视是他的偶像，所以他就决定把电视的插头拔掉，他不要再看，因为他这个电视成为他心中取代神的一样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今天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偶像怎么样来定义呢？凡是不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那种心智和生活，就是在拜偶像。唯有我们活出一个心智，一个生活是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这样的一种心智跟生活才是真正专心的跟随耶和华，除此以外就是拜偶像。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这个有贪心就使我们看见，这就是没有以基督为中心，没有以他跟他钉十字架为中心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这就跟拜偶像一样，当你贪心，你心里面这个贪欲就取代了神。那我们当中谁没有贪心？所以我们是在拜很多无形的偶像。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我们转去随从今世的风俗，在我们的价值观，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跟非基督徒有多少不同？我们真的是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吗？如果我们看看基督徒聚在一起所谈的话题， 我们就可以稍微看见一点点。学问、钱财、儿女，许许多多的东西，甚至我们里面的贪心、我们的嫉妒、我们里面各种的邪情私欲，这些都是没有以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转离我们的神，我们去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我们自己肉体的私欲。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牛真光师母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1: 我们在新约里面看见好的信心，根据圣经的记载，我们叫它是大的信，大的信心。如果读过四福音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应该是有答案，但是直到今天我个人找不到这个答案。应该是怎么回答才符合整本圣经。在四福音里面呢，犹太人信耶稣的基督徒，甚至于主亲自呼召的12使徒，我们在四福音里面好多次都看见主耶稣责备他们小心小心小心，信心很小。但是在四福音里面唯一的两个耶稣称赞他是大信的基督徒，都不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百夫长是意大利人，还有另外一个地方看见一个妇人是迦南人。这是四福音里面唯一耶稣亲自夸奖大信的两个基督徒，但是这两个基督徒都不是犹太人，都是外邦人，一个男的是意大利人，一个女的是迦南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应该是有答案的，应该从圣经里面找得到原因在哪里。今天我们就讲这个男人，这个意大利军队里面的百夫长，他有一次就去求耶稣，因为他的仆人生病。生什么病呢？圣经说瘫痪的病，躺在家里啊，这个病很痛苦。这个仆人是百夫长很宝贵的，所以他就求耶稣去他的家去医治他宝贵病重的这个仆人。主耶稣也答应去。好像是走在路上啊，这个百夫长突然想通了，他说：主啊，你不必到我舍下去，我也感觉到我不配，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只要在这个地方说我仆人好了，我相信呢，距离相当远的我的家，我的仆人躺在床上，你在这里说他好了，他就好了。为什么他突然在这件事上想通了，以至于耶稣夸奖他，你是一个大的信，你的信心是大的，在以色列的基督徒中间都很少有看见你这么大的信。他这个大的信呢，是把一个事情想通了。他怎么想通呢？他就跟主耶稣说：我是一个百夫长，百夫长管100个兵丁，等于今天军队里面的一个连长，比排长大，比团长小，管100个兵丁。他说这100个兵丁在我的权柄下面了，我对哪一个兵丁说你去，他一定去，我对他说来，他一定来。而且我是百夫长，在我上面有千夫长，千夫长上面呢还有更高的军官，是一层一层的权柄管下来的。如果在我上面的军官命令我，叫我做什么，我一定做，不必要跑到我百夫长的家里来告诉我，他只要在团的司令部，在司部，在军部，在总司令部发一个命令，我就做了。 用不着他亲自到我家里来对我亲自讲，用不着。如果是这样，那个管理上万的人了，那就麻烦了。每一次命令什么人都要坐汽车到他家里，都要当面跟他说，那就麻烦了。只要用手写个命令，或者用无线电发一个命令，打个电话，说了就算数了。那么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人，我只管100个兵丁而已，你呢是神的儿子，是宇宙的主宰，那么整个宇宙你的权柄无所不在，你何必跑到我卑微的家里去？你只要在这里说我的仆人好了，超时间超空间，我相信在我家里的仆人马上就好了。他就想通了，他怎么想通以至于耶稣夸奖他大信？弟兄姊妹，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通的，从现实生活上啊，很多现象啊想通了。我们常常说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性情，你要认识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怎样，他对你的要求怎样。我们说这些是属灵的事，我们一听见属灵的事啊，马上就联想到啊，属灵的事都是抽象的，属灵的事都是玄虚的，那么结果属灵的事都是空洞的，无所谓的。这种想法是错误。属灵的事比属物质的事更实在，因为神是灵，先有神，然后才有宇宙万物，因为宇宙万物是神造的。所以圣经上讲，他说看得见的是从看不见来的，看不见的是属灵的，而且不抽象，不玄虚，一点都不空洞。我们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推想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我对跟我距离很近的很多人，我对他的要求，也可以去推想神对我的要求是同样的。好像举些很实在的例子，人与人之间啊，我们不一定要求对方要对我好，不一定，因为对方很多时候没有那个责任一定要对你好，但是我们普遍要求对方对我要很诚实，要很真。你对我好一分，你就表现一分，你不要对我只有半分的好，你偏要表现两分的好，中间有一分半是假的，那样的我们不欣赏。别人对我们，我们不欣赏；我们对别人，别人也不欣赏。明明是里面恨你的，但是外面偏常常用笑脸对你。我们不一定要别人怎么关心我们，怎么帮助我们，因为古人的关系不同。但是我们总希望每一个人呢、啊，都是真真诚诚的，有几分就是几分，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你想，神对我们要求也是这样，他知道我们人心是败坏的，知道我们是残缺的，知道我们人自己是很贫穷的，恐怕他不一定要我们给他这个给他那个，给他做这个给他做那个，但是他要求我们对他要很真诚，你对他有几分就是几分。所以你从人与人之间的要求，你可以想到神对我们有同样的要求。同样的，假定在座有做父母的，你盼望你的儿女越来越上进，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健康，父母对儿女有这种心态是正常的，是健康的，但是你的儿女偏跟你作对，偏跟你走相反的方向，你要他越来越上进吗？他不但不上进，在道德、在功课、在各方面明显退后。你要他越来越成熟吗？他不但越来越不成熟，他越来越幼稚，幼稚到恐怕按程度、年龄念大专了，但是知识还是小学生的。 恐怕写一封家信呢、都字句不通，那你就觉得好伤心呐、好难过啊。同样，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长进，如果我们不长大，我们反而后退，神怎么样子伤心，就跟我们的儿女将我们怎么伤心一样的。如果我们

愿意讨主的喜欢，这位宇宙独一的神呢、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神。但是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也能够顺服他，遵循他的旨意，是叫他真正能够心里得到满足的。因为神造的宇宙只有人是照着他形象造的，所以他对人有更高的盼望，对人有更大的托付。我们叫他失望，他那个伤心，我们顺服他，叫他满意，就好像妻子对丈夫，丈夫对妻子，儿子对父母，同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北夫长就是从现实环境，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就推想，他突然就想通了，你不必到我家里来，你只要在这个地方发号施令，虽然我的家距这里还相当的遥远，但是我的仆人在家里面一定马上就好了。所以耶稣就称赞了他是一个信心很大的人。这里我们连带在提到另外一个外邦女人，迦南女人，她也被耶稣称赞了是信心很大的。她的女儿被鬼附着了，圣经没有记载鬼附在她女儿身上啊，她女儿有一些什么表现没有记载，一定是很痛苦。她就来求耶稣啊，她祷告了好多次，耶稣就在旁边，踩都不踩她，睁眼都不看她，以至于门徒都觉得主耶稣做得太过分了。门徒就带他祷告，他说这个女人呢，喊了好久了，你打应不打应，你给她一句话好了。那么耶稣回答门徒都没有直接回答他，好像是很轻看他，很不把他放在眼中。耶稣说，我来啊，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天父给我的饼我只给神的选民吃的，我不是把天父的饼丢给狗吃的。我常常读到这节圣经，弟兄姊妹，如果这个迦南妇人是二十世纪的你我这样的基督徒，我们亲口听见耶稣骂我们是狗，我们说好了，再见，我下地狱啊，责任是你，因为我来求你，你骂我们中国人是狗，我们受不了，那我就永远都不求你了。但是这个迦南妇人没有这种心态，耶稣说，我来是把饼给儿女吃，不是丢给狗吃。这个迦南妇人怎么说？主啊，仍然叫他是主，主啊，不错，你说的是对的，我们迦南人是狗，但是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一个是年轻人不太知道的，在美国不知道，在最近十多年的台湾也不知道，这是在大陆上啊，那种农业社会啊，我们有亲身的经验的体会，在农业社会的家庭里面开饭啊，人坐在台子上，下面有狗有鸡有鸭有猫，就也在里面跑来跑去。在现代化的家庭里面，这个骨头碎渣儿是放在碟子里面的，但是在那种农业社会农村里面呢、有一个鱼骨头啪就直接吐在地上的，有一个鸡骨头就那摔在地上的，所以上面是人在吃，下面是动物家畜在吃，上面是人在抢，下面是动物在抢。就连在成都，我们家的生活水准还算是中上的哦，常常在台子上一家人吃饭了，下面的猫狗就打起来了，打得一塌糊涂，因为抢一个鸡骨头。所以主耶稣是用的从前的家庭餐厅的情况。那么说他是狗，他说不错，我们就是你们台子下面的狗，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的碎渣儿。他就承认他是狗，而且饼不给我吃不要紧，我就吃一点碎渣儿就够了。这个话一讲，主耶稣的

态度，马上做180度的转变。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呢、啊，在以色列人中我都没有见过，回去吧，你的女儿好了。他回去，女儿真的好了，真的正常。这是让我们看见第二个外邦人迦南妇人，她的信心呢、啊，被耶稣称为大信，是怎么样的一种信？是经得起考验的信。主耶稣并不是真的轻看他，并不是真的把他看成狗，甚至比狗都不如，不是，乃是借着这个考验他。你我的信心呢、啊，不能够变成大的信了、啊，一个我们里面想不通，不太容易把现实的事情拿去默想，把它想通。原来苏林的事情岂不是也是这样的吗？我们不在这方面去下功夫。我们常常说到灵修，弟兄姊妹，一讲到灵修啊，马上就联想到祷告读经。但是你知道灵修还有第三种方法，默想也是灵修。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几个月以前台湾来一个年轻姊妹要在这里念书，因为在台湾是属于我副事主的一个教会啊，她来以后就住在我的家里。有一天有几个年轻弟兄姊妹就邀请她出去走一走，也请她出去吃餐饭，这些我相信都是爱实在的爱心。他回来以后就说，他们说啊，你从台湾来住在陈牧师的家里啊，牧师家里整天灵修一定很苦闷，所以你应该出来走一走。我一听就觉得牧师家里整天灵修，整天都是读经祷告，祷告读经，打一个盹，然后陈师母打开圣经又读又跪下祷告，真的是这样的吗？没有，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好像他们就怕这个姊妹整天跟牧师娘灵修，结果搞得精神崩溃了，怎么办呢？没有这样的事，牧师家里没有整天灵，是有灵修，而且应该说还是有亏欠不够，没有整天灵修。我们也看电视，也看报纸，也会吃饱饭去打个盹，因为人就是人，没有什么超人，没有，好像牧师就是在个云里雾里火的样子，走路都不打直道了，脚不踩下就踩在云里面了，没有这种事情的。他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人的需要，有人的软弱，有人的败坏，跟一般人一样的。这是题外的话，我就是讲到灵修，除了读经，除了祷告，默想是灵修。而且默想是一个无形的持久的灵修，你坐在沙发上，你站在院子里，你很疲倦躺在床上都可以默想，想到你跟太太怎么顶嘴，太太讲一句话叫你好伤心，你就可以想到我跟主耶稣顶嘴也给他讲过这样的话，我今天觉得哎呀真是生命没有意义，家真是很痛苦，你知道耶稣也这样，我伤过他的心，可以从默想里面想出来，可以想得通。那么对于迦南妇人呢，我们不一定在人面前呢、啊、要自卑到一个地步，人骂我们是狗，杨弟兄有一天说你是狗，不准到我家里来，我说好杨弟兄，我就是你家的狗，狗也吃，你跟你太太跟那个你的小孩阿伯他们掉下来的碎渣儿，这样你们就看这个人好像太没有骨气了。我们也许对人不比这样，但是弟兄姊妹对主要极度自卑。实在说你从整本圣经看啊，耶稣就算看我们是狗，你知道狗比罪人也好得多，因为狗是动物，死了根据传道书身体死了，它只有魂没有灵魂，而且圣经只说有罪人，没有说有罪狗。在地狱阴间是罪人的灵魂关在里面的，猫狗的灵魂不下去的，所以狗比罪人呢、啊、还好得多。我们客观事实是罪人，我们认为无所谓，如果主耶稣说我们是狗我们就受不了。我们在神面前呢、啊。
极度自卑。什么极度呢？没有界限。他说我是虫也好，说我是水桶里面的一点水也好，说我是毫不足轻重的、称不足分量的一点空气也好，我们真的就是这么卑微，真的。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而且我们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通不过那个考验的关，就是那一关通不过，恐怕我们不能够升高，反而更加的下坠。神会安排环境了，常常要教我们降卑，我们就不愿意降卑。我们的天性呢，就是好像做升降机，只能够上不能够下的。我就记得我都讲过，在台北一个卖北方菜的餐厅，那个牧师请的客人呢，就把我当作那个餐厅里面的茶房，叫我去跟他拿汽水，汽水拿来说要冰的，我又回去跟他换一瓶冰的。但我就想到做传道主的这个样子未免也太苦，但是这是神的考验，叫你降卑，叫你没有面子，叫你受冤屈，你就知道诗篇里面说，因为这些事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好了，你能够这样，新的境界就开了。很可能信心呢，经过考验了，慢慢就越来越有分量。所以你看，第一种信心是顺服的信，第二种信心呢，我们称为大的信。好，我们看第三种，马可福音第二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你看第三处圣经呢，让我们看见第三种好的信心，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根据我们读的圣经的记载啊，他们的信心呢，有多少人？有一个被抬的摊子，有四个抬摊子的人，一共加起来是五个人。五个人的信心，耶稣就叫做他们的信心。这个好的信心，我们叫做合一的信心，合二为一的信心。这四个抬摊子的人呢，把一个走不动的摊子要抬到耶稣这里来。当他抬到耶稣所在的房子，他们就发现了有两个困难，这两个困难都是相当大的困难。一个，在房子周围的人很多，进房子的门被人挡住了，他们挤不进去。他们不灰心，他们就把摊子朝上面去抬，抬到房子的上面。抬上去以后啊，又遭遇第二个困难，房子上面有房顶，跟下面不通。那么他们不惜代价啊，不愁这个劳苦，就把房子上面把它拆开，拆一个天窗，然后用绳子把这个放摊子的这个坛子把它坠下去。你看遭遇这么多困难哦，他们的信心都只上不下，都只前不退的，所以终归还是打到耶稣面前了。这就是团体的信心呢，应该发生的功效。你读到创世纪，神起初造人，神的计划是要亚当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大社会。以后人犯罪啊，叫神失望，神就要从罪人中间选出一批人，叫他们相信耶稣罪的赦免。那么这一批人被选出来，就是叫做教会。什么叫教会？教会不是礼拜堂，教会是神从世界里面呢呼召出来的一群人。所以在创造里面呢，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不是创造一个人。在救赎里面呢，教会是很多被神从世界里呼召出来的一大群人，不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
你就看见神的心是要一群人在一道顺服他，他才满意，不是一个人一两个人他不满意。那么既然是一群人呢，我们在这个人群里面呢就有这个中魂的两种关系，一中一魂，就是十字架。这个中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要正常，这个魂的关系，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要正常。如果我们跟弟兄姊妹关系正常，我们的信心呢，耶稣看见就是你们的信，他们的信，就不像我们今天教会哦，耶稣在天上看好多弟兄姊妹都是有信心的，但是我们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呢？陈弟兄的信，张姊妹的信，王妈妈的信，李小姐的信，果人信果人的，不是一个火意的信。虽然同样一位神，同样一个主，同样的十字架的救恩，同样的圣灵，同样的圣经，但是我们的信心不火意。为什么信心会不火意？根据整本圣经呢、啊，人里面有人的老我，信心就不火意。人的老我就是唱独角戏的，人的老我就是舍我其谁的。在旧约的大先知书有两句话，不知道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有没有停下来想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就是说罪人里面、啊、那个老我的心态，唯有我，只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的。虽然这些人客观事实存在，跟我同时代同环境，同一个国家，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教会，但是在我自己心目中唯有我，除我以外那些人都多余的。算是多余的都好，那些人是应该死的，那些人都是应该灭亡的。恐怕潜意识里面呢、啊、还有更可怕的一种心态。所以信心呢、啊、始终不悔。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教会啊，果人里面都有强烈的一个老我的心，所以都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啊、搞一套我的东西。同样的道理，别人讲的都不对，他讲的就是权威。同样的祷告会啊，别人的祷告会都不算数，要他搞的祷告会啊，蛮有主的同在。我就看见了有传道的人，不可否认，传道的人在教会久了，在一个城市久了，在一个环境久了，不知不觉终归有一点群众倾向他。在台北我就看见一个教会，请两个传道人啊轮流做主日聚会的讲台的讲员，因为他们那个外国牧师不会用中文讲道。当前这一个王传道的时候，那么另外永富张传道的群众啊就退席不聚会的。如果事先没有公布啊，两派就站在左右两个门，王传道来了，张传道的群众就走了，张传道的来了，王传道的出去就走了。不但这样啊，假定勉强在一道，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是张弟兄讲到王弟兄的弟兄，王弟兄的群众就抄一个手在下面，看都不看他。你说阿门也好，你说唱诗翻圣经也好，动都不动就做一声，就好像是跟你示威一样的。甚至于，假定是王传道来讲道啊，那么就有弟兄姊妹用人参泡一杯茶，装张传道来讲道啊，冰水凉水都不给他一杯，然后叫阿门的点头的，明显都是果人搞果人的一套。这样发展下去啊，教会啊危机重重，而且不讨主的喜欢。这样发展下去是一个伤主的心，是一个破坏火意的教会。虽然我们人里面的老我啊都是想我搞我的，你做你的，纵然不能明显分，但是不明显分暗中分。所以神看啊，没有你们的信心，没有他们的信心，是你们都有信心，
果然信果然的。我都讲过，在台北会幕堂，有一天那个老师问娃娃班的小孩，问个小女孩，你来礼拜堂很久，你信耶稣没有？那个小女孩说，老师我信了。那个小女孩是有一个姐姐，有一个哥哥，穿得漂漂亮亮的，长得很乖。礼拜天很早，三姐弟就来礼拜堂。有一天我站在那个礼拜堂门口，那个大姐来了，就说陈牧师早。小的弟弟来了，他们是台湾人。大姐说老牧师早，那个小弟弟是说牧师早。那个小妹妹说老鼠你早。同样这个小妹妹就说，老师我信了，我是基督徒。那个年轻姊妹的老师就问她，你家里是不是基督徒？那小妹妹很天真，老师我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可惜他们信的耶稣是别人的耶稣。为什么是别人的呢？他我们信的是你们会幕堂的耶稣，他们信的是长老会的耶稣。没有我们的信，你们的信，他们的信，国人信国人的，都说权威在我这里，都说标准在我这里，都说神与我同在，好像把别人啊完全否定了。虽然他信仰是纯正的，他们传讲的是活佛圣经的，但是我们主观排斥别人。允许我说啊，也许我说的太多，罪人的老母排他性很强。我们中国的罪人，包括中国因信称义的义人，排他性更强。中国人呢、都是排斥自己同胞的。虽然我们在教会里不讲民主，不讲什么这一类的，但是究竟神让你我变成中国人不是偶然。虽然好多好多，也许包括不久以后我们都入了美国籍，但是究竟我们的先天还是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尤其排斥自己的中国同胞。你读到报纸上那些美国华人社会里面就帮派啊，抢的打的杀的，都是以自己中国同胞为对象。我听纽约一个姓姚的长老告诉我，在纽约的切拉汤的华清帮啊，专抢中国同胞的餐馆杂货店。有一次两个华清帮的少年人啊，说我们要轰轰烈烈的搞一番。搞什么呢？找一个北人的一个商店去抢，抢了以后就出名了，是我们中国华清帮第一次抢的北人的店。他们就选到一个意大利人开的店，好像是一个杂货店，就进去把枪拿出来。那个老板是一个大胖子，长得又高又胖。那个老板就在一个银柜旁边用一个拳头这样一打，说滚出去，两个就滚出去了，枪都丢了。但是在自己中国同胞里面，你敢这样说，一枪就打死你。这些因素我常常刚刚讲到默想，我常常想是从哪里来，恐怕有苏联的，也许也有苏式的。好像100多年的民族自卑心不知不觉演变成为在别人面前低头，在自己同胞面前就抬头，都应该说不正常，在神与人面前都是反常的。我们不谈那些圣经以外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神准许我们这里有一个华人教会就不是偶然。我们应该有一个合一的信心，而且不要在苏联的境界里面呢有一些俗世的看法。我们应该跟信仰纯正的华人教会弟兄姊妹传道都应该合一，除非明显知道对方信仰是异端，是新派，是有掺杂的，有政治掺杂的，我们不能跟他打成一片。
但是信仰纯真的传道，我们都应该接待，不是说你来了我就排斥你，好像故意不知道有你这个人，这是一种不好的闭门政策，跟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合一的心，跟信仰纯正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有交通，而且跟另外邻处的信仰纯正的教会弟兄姊妹应该也有交通。在此时此地，不少的美国教会，也有20多个韩国教会，还有好像少数的日本教会，只要是信仰纯正的，我们都跟人家有交通有来往，不是一个排斥别人把门关起来，故意在里面呢制造一些分裂问题，这个不讨主的行为。至少我们要从自己做起，有一个合一的心，让耶稣看见了，说他们的信心，而且你单独信耶稣恐怕遭遇困难，也很容易就退后了。只有跟弟兄姊妹一同的相信，心情是一致的，是合一的，当我们遭遇困难，我软弱，你的刚强就扶我一把，你的缺乏，我今天的付出就分一点给你，大家就过去了，困难就解决了。否则我们找不到门，我们就退了，就算勉强抬上去了，找不到最下去的一个地方，就不愿意付代价把房顶拆穿，我们就下来了，就半途而废。盼望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对付里面搞督理的、搞派系的那个老母，好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合一，神越来越看了，他们很有信心，是一个团体的信心。我们再看第四个好的信心，马可第9章23到24节，这里我们看见第四种好的信心，我们称为诚实的信。圣经记载有一个做爸爸的，他的儿子被鬼附着，他就把儿子带到门徒面前，请门徒把鬼赶不出去，门徒把鬼赶来赶去赶不动，但是这个做爸爸的不灰心，把儿子又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问他，你信不信，就说你对我有没有信心，如果你对我有信心了，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包括把你的儿子里面的鬼赶出去。你看这个做爸爸的就立誓喊着说，主啊，我信，但我承认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你看下面的小字有古卷做理事流着泪的喊着说，这是让我们看见这个做爸爸的信心呢、非常诚实。弟兄姊妹，因我都有这样的经验哦，在很多别人羡慕的事上，我们如果充足有余，我们感觉很荣耀，在很多现实的需要上我们又缺乏，我们不够，我们就感觉到很羞耻，唯恐别人知道了。我看见有些弟兄姊妹的2、3岁、3岁、4岁的小男孩小女孩，你看他妈妈给他穿一套新衣服，给他买一个新皮鞋，他礼拜天到教会来上主日学，他不比在大人面前走一圈，他要走一圈，如果是一双新皮鞋的话，他走的时候尽量把脚踢高一点，让你看见他那个小小的发亮的黑皮鞋。为什么他要让别人看见他有新皮鞋？很多小孩第一次母亲爸爸给他买个廉价的表，他要戴在手上，很多时候戴在这个衣服的袖子外面的，他走路是这样走的，要让你看到他有表。虽然因我不是那么幼稚哦，但是我们在这样的事上原则上是一样的，我们不会炫耀一双皮鞋，不会炫耀一个表，但是好像中奖上报纸上电视发一笔财，
得到一个更高的学位，公司里面升一级，恐怕我们也是蛮喜欢让别人知道分享。但是另外一面呢，有缺乏不够，就尽量把它遮盖起来。我在皇冠上看见一幅漫画，好像我也讲过，在美国的一个住宅区里面哦，有一家人大概是很穷，装冷气机没有这个力量，所以夏天呢，那一家人就在房子里面热得要命。那个图画漫画上画的，那个爸爸就警告他的儿女说，我们热死在里面了，都不准把窗打开，窗一打开别人就知道这家没有冷气，就死要面子的，因为有缺乏，有什么不够的，就尽量把它遮盖起来。同样在教会里面，恐怕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实在信心不够啊，我们实在爱心不够啊，但是我们不承认，不但不在人面前承认了，在神面前都不承认的，明明是不够，但是这个做爸爸的啊，就知道在人面前可以伪装，在神面前不能伪装，他要解决问题，他一定要面对现实。耶稣问他，你对我有没有信心？如果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他就盼望他爱的儿子早一点恢复正常，他就审查自己，他就很诚实地说，主啊，我实在愿意信，我实在承认我的信心不够。小子说，眼泪都流出来了，一点都没有伪装，所以儿子的鬼就赶出去了，所以他自己说信心不够。弟兄姊妹，这个涉及到整本圣经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多次强调，再一次的强调，在神面前好坏对错是次要，真假最重要，真假最重要。好当然比坏好得多，错当然比真要错得多，但是如果你坏，如果你错很诚实，还不算是太坏，不算太糟，就是要怕好，好得很假，只有一分你表现十分，甚至连一分都没有，你表现二三十分，明明恨他，外面装作很爱他，明明是要伤害他，外面装作是帮助他，因为神看真假比好坏比对错更加重要，要真。你知道人得救第一步是什么？认罪悔改。什么叫认罪？很真，我真的是有罪，不是凭空故意也造一些罪，真的是有罪，因为我不符合神的标准，达不到神的标准就是罪，就是从真开始的。认罪没有什么荣耀，认罪的本身毫无建设性，就等于一个人跑到医院跟医生说我有癌症了，这个有什么荣耀呢？但是是真的，要得医治吗？你要承认第一个很真的事实，我是有病，是有严重的病，所以这个人他的信心呢非常的诚实。我常常想到，如果是平凡的基督徒，我们能力不够，我们负担不够，我们的力量很有限，对别人的帮助很残缺，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真实的心就好了。我就想到在我的老家，在大陆上算是中上的家庭，我的母亲跟每一个儿女，每一个女婿，虽然还没有，每一个媳妇都买一个钻戒，不大不小的钻戒，大概有十多个钻戒。在抗战的某期快胜利了，有一个华侨从缅甸带一辆很新式的汽车，也带一个大战士带到成都，不知道什么人介绍，我的妈妈就给他买了。那个汽车买了以后啊，就跟父亲写信了，说在抗战时候在大后方买到美国当年最流行的一辆汽车，我父亲说最好不开，开出去张扬，因为抗战时候是说一点汽油一点血。四川成都当时距重庆很近，中央军政大员多得很，他说那个汽车不要开出去，开出去人家对我们批评不好。那个大战舰呀，我妈妈买了很满意，
很贵的价钱买的。我好像也讲过，以后一个北平珠宝专家到成都，就请他鉴定，他拿一些放大镜一些东西看，他说那个价钱多了，好像是90多100倍，因为里面很多瑕疵。那么虽然是这样上当了，那个大钻戒跟10多个小钻戒放在一道，我常常就想到，一个小小的钻戒虽然很小，不大起眼，但是品质很高。那个大钻戒放在里面的，恍然一看呢，小的钻戒里面一个好大的钻戒，但是专家鉴定不值钱。你我信心不够，甚至于爱心不够，力量有限，负担不够，对别人的关心不够，弟兄姊妹，有几分做几分很真，比你虚加一些东西一个大钻戒，但是品质很有问题。宁可有个小的钻戒，宁可对方我们都很真，我只有一分就是一分，我只有这么多就是这么多，不够不够我就承认不够。我们就不比装作疏离，装作爱主，装作对弟兄姊妹很关心，应该这样。但是今天没有，没有就说主啊，我没有，我对弟兄姊妹不够关心，求你帮助，就不要去装，要向主求。你看这一个诚实的信心，主啊我不够，我盼望有，我实在承认没有，眼泪都流出来，结果怎样，鬼也赶出去了，问题也解决了。同样他的信心不是就更加增加了吗？你真知道耶稣能够赶鬼，医生医不好的，心理学家无法医好的，门徒都搞不好的，耶稣一句话就解决，当然他信心也增加了。所以要长进了，好坏对错还是次要，真很重要，一定要真。我今天不够疏离，我不够圣洁，我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不够好，主啊我盼望好，求你帮助，要有真，很真。好，我们看最后一个，马可第4章46到48，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读马可福音第4章46到48。这里我们看见第5种好的信心，我们把它叫做坚定的信心。这个信心表现出来的人是一个讨饭的，是一个瞎眼残废的，他每天都坐在野地锅路旁讨饭。这一次他听见很多人走过，他就问了，是什么人从中间走过？有人告诉他是拿撒的人耶稣，他也是犹太人，他就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他就大声的叫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这样叫，大概叫很多人很烦，所以许多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但是人越责备他，他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以至于耶稣都站住啊，说叫过他来，然后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不要吃，不要穿，不要钱，他要解决根本问题。他主啊，我要眼睛能够看见。耶稣说：“你能够看见，你的信心救了你。”这里我们看见巴底麦这个讨饭的，这个残废的人，对主耶稣的信心是坚定的信心。你我承认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做什么事上，在祷告，在读经，在聚会，在传福音，在做见证，什么事上稍稍别人有点讥笑，别人有一点干扰，我们就退后了，就不做了，就说就丢掉了，不做了，就证明我们的信心呢很不坚定。我就发现我在弟兄姊妹中间4年半的时间呢，好多次都表现了我信心不坚定，就想后退走了，走了算了。但是如果要在神面前学会功课，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能够有所突破。站个讲台的，做个见证的弟兄姊妹，多多少少有点这种经验哦，或者是一个弟兄，或者是一个姊妹，你有一点讲台的供应，见证会里面有一点见证讲出来，恐怕回到家里不是太太讲先生，就先生讲太太，你今天站在上面讲些什么，我讲我什么东西丢掉，怎么祷告，捡到，
恐怕你的先生你的太太说愚蠢，这种话都去讲简直丢脸，完全不现代化。理工博士讲这些糊涂的话真是叫人可耻，不然就是说你那个手势那个比的好难看啊，我巴不得站起来就走掉，叫人 好肉麻。一个祷告我听得就是一身汗毛都立起来，你以为我出风头吗？可怜丑得要命，你找不到法表语在教会里面去乱搞。我们已经说算了，不讲道了，不做见证了，对不对？但是巴底麦啊，人大声责备越发大声叫，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多站讲台，你多做见证，回去以后你那一位说你吗？你说你越说我越要讲，越说越要做见证，我自己都要上去讲，要有所突破。当然我们不是那个肉体对肉体打血迹的战斗，你不要幻想到处都鼓掌，到处都欢迎，到处都把你当作英雄一样的，不要这样。在台湾大专毕业的弟兄都要到成功岭去受那个军训，去的第一关就是吃饭了，你要不是那个官长说开动你就拿起来的，你要低头祷告，这一关就过不去了。低头祷告不是别人在旁边笑你，就是祷告以后饭没有了，菜没有了，就是这一类的，这一关就过不去了。就说基督徒不做了，基督徒是在这个社会里面行不通的，不要做了。如果你还要读圣经，礼拜天要上教会啊，恐怕绩效更大，责备更多。但是有人就退后，少数的人也突破了。怎么能够突破？坚定不动摇。甚至于我的丈夫误会我，我的妻子对我有些不好的批评，我也坚定。圣经在这里说，巴底麦大声的呼叫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48节说许多人责备他，你有没有推想在许多人里面可能有跟随耶稣的12个使徒，连使徒都责备他，这个巴底麦说我还求什么呢？不求了，算了。使徒的责任呢、是要帮助人到主面前去解决问题，我现在自动来，你们使徒把我推开，不是很反常吗？那我还祷告什么呢？我就不求算了吗？灭亡就灭亡了吗？但是他没有动摇，你要心心不动摇，坚定有所突破，不想后退。弟兄姊妹，你要保持你个人跟耶稣的关系良好，个人不是建筑在别人身上，不是别人欣赏我才讲道，不是太太夸奖我我才做见证。我有个这种经验啊，结婚的头几年，讲完道成师母说，哎，你今天讲得很好啊，你比尔嘎斯还讲得好啊，哎，我想我也要讲啊，因为我太太就欣赏我。像这种心态啊，就不能坚定，他不是永远夸奖你的，有一天就会说你愚蠢，你在上面难看死了，你最好不要丢脸，哦，就不能了。你要保持你个人跟主耶稣的关系正常，哪怕就是牧师长老干扰你，我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都不动摇。所以你就不后退，稳定在那个地方，就能够突破，朝前面再进一步。今天我们把5种好的信心呢就讲到这里。第一种顺服的信，第2种大信，第3种合一的信，第4种诚实的信，第5种坚定不移的信。我们把信心这个专题就结束到这里。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今天来攻读马太福音24章45-46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谁是神所派的仆人呢？难道只有那些全时间服侍主的传道人吗？不是的，凡是所有相信了主，用重价把我们从罪恶赎回的人，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基督徒在神面前的身份，不仅是神的儿女，也是神的仆人。凡属神的人，凡事都以神为中心，一切都为他而活。所以，如果主耶稣今天来，你准备好了吗？你希望他看见你时，是称许你呢？还是责备你呢？这完全在乎我们有没有忠于他的托付。神不看你为他做了多少，而是看你对他忠心有多少。冠冕不是赏给做大功的人，而是赏给完成主托付的人。亲爱的主，感谢你为我们要再来的好消息，求你教导我如何警醒度日，并且在各样的事上做你忠心的好管家。主，我愿意在凡事上尽心尽意尽力地为你的荣耀而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节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神对他仆人的第一要求是要求我们有忠心。因此圣经广播网每天24小时播放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复活的主做见证。

0: 在顺经广播网，我们满心欢喜快乐地服侍我们的主，见证我们的神。
1: 神奇的能源，
2: 牙牙学语。诗篇27:8说，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婴儿在牙牙学语的时候，通常会表情都非常认真，就好像他们真的在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跟身边的人沟通。然后到了1岁左右，一般都能表达一些能让人听懂有意义的话了。那么如果父母都是聋哑人，孩子也是聋哑人的话，会怎么样呢？聋哑的孩子也会模仿聋哑父母的手语，开头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动作，1岁左右也能用手语表达一些能让人听懂有意义的话了。小孩子能学会语言，不论是有声语言还是手语，都意味着人类的大脑有某种内置的，也就是天生的刻在基因里的学习语言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可能是进化来的，尽管有其他动物也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例如经过训练的狗能听懂主人的成百上千个指令，某些猩猩能学会成百上千的手语单词，但跟人类的语言有天大的鸿沟。这种鸿沟要填上的话，需要增加千万的遗传信息，绝对不可能靠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产生。圣经告诉我们，人类被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具有语言能力，能互相沟通，还能与上帝沟通，也就是有信仰宗教的能力。要相信这些能力是进化来的，其实需要极大的信心，比我们相信有创造主所需要的信心更大。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语言能力，能听懂读懂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运用你赐给我的语言能力，做好见证，随时说造就人祝福人的话，常常赞美你的名，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五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10月3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今天我要与您分享的圣经章节在列王记上19章12节。地震后有火，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亲爱的朋友，我们要怎样才能听到神的声音呢？有一位姐妹在明白神旨意这件事上进步非常之快。有一次有人问到她进步的秘诀是什么，她简洁地回答说，注意里面的静止。真的，我们中间有许多人不明白神旨意的缘故，就是因为没有注意里面圣灵的静止。圣灵的声音是微小的，一个微小的声音是不容易听见的，但是却能叫你觉得，叫你心中感觉到一种平稳微小的压力，好像早晨的微风吹在你脸上那种感觉。这种微小的声音，如果你好好注意它，会一次比一次更清楚，一次比一次更容易听到。当我们全心专注在爱人身上的时候，爱人一句顶清晰的耳语，我们很快就领会了。圣灵的声音就像是爱人耳语的声音。但是如果我们不回答他，不理会他，不相信他，爱人也就会不再说什么的。神是爱，我们要认识他和他的声音，必须时常留心注意。当你与人谈话的时候，正要发言的时候，如果里面有静止的声音，就该立即闭口不言。当你正要进行某种事业，哪怕是正当的事业的时候，如果你的灵里觉得不平安的话，就该立即改变计划。虽然按照人的智慧来看，这也许是一个非常大的愚昧。在注意里面的静止以外，我们还应该学习等候神显明他的旨意，在一切的事上让神替你计划，替你执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许多时候神的执行和神的计划似乎相反，他似乎在反对自己，但是你只要听从、顺服、信靠，虽然看上去这似乎是顶愚昧的事，至终他必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有一本信心的方法曾经写道，所以如果你要认识神的声音，你必须先有一个绝对顺服的心，不顾结果，不顾成败，就是神要你在暗中前进，你也愿意顺服，因为神自己是你里面荣耀的光辉。这样你就会更认识神，更亲近神，甚至在最猛烈的试炼下，在最可怕的压力下，你也会感到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在安静中听到神的声音，在安静中拥有来自神的盼望。

亲爱的朋友，听到刚才这首《微声盼望》，你心里有何感觉呢？这是一首非常柔美的诗歌，尤其是女声二重唱的时候。作者温娜，她以霍桑为笔名，她取此笔名是因为她的母亲就是美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霍桑的后人。温娜多才多艺，她是作曲家、诗人、小提琴师以及音乐教师。他在费城开设一家音乐社，教授各种乐器。他是音乐大众化的先驱者，为20多种乐器做了200多册的乐谱，其中有许多是自己的教本。他所写的钢琴曲和小提琴曲则超过2000首。温娜所做的这首《微声盼望》作于1868年，是他最有名的圣诗之一。他告诉我们，圣灵时常在我们内心发出微小的声音，许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当中稍静片刻，来聆听主的微声。讲到主微小的声音，还有一首很美的诗歌，就是《细雨我心》，是罗夫作词，麦坚尼作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最后来听这首《细雨我心》。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漠甘泉乐理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让我们在这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抽出安静的时间来聆听主的威声。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借着传统的圣诗灵歌，感谢神，赞美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下面借这首奇异恩典，我们一起来歌颂神。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祷告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两节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2-3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相信主耶稣是得到救恩的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呢？这下一步会持续我们整个的人生，那就是跟随主，由主带领我们一生的脚步，用一生的时间越来越多的认识他。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主，他就用他属天的大能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在地上过敬虔的生活。这力量不仅来自我们个人平日的灵修和祷告，还来自参加教会敬拜以及固定的团契生活。但是教会也有可能有问题，我们在教会里听到看到的事情或许会影响我们更多的认识主。我们越多读圣经，就会对真理越熟悉，对神更认识。无论是在教会以内或是在教会以外，如果有假冒真理的教导，我们会有分辨的能力。一个在基督里有生命并且不断成长的基督徒，意味着在主耶稣里不嫌懒，多多的结果子。一个有生命的人会有生命的表征，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也会因有基督的品格被认出是主耶稣的门徒。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求主多多教导我们关于他自己的真理，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分辨何为圣经当中的真理，何为假冒的真理。我们也需要加入到正确教导神话语的教会当中，与其他的信徒一起成长。今天的代祷事项，姊妹更年期的症状一直没有缓解，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和工作，求主加添医生的智慧，能够对症下药。弟兄最近找到一份工作，需要学习新东西的同时，也需要很大的体力。一位族类的肢体，在办理父母遗产的事情上与家人有不同的意见，求主保守有美好的见证，但也不懦弱。姊妹说，女儿因为体重超标和不良的生活习惯，以致母女关系很紧张，
不知该怎么办。弟兄最近感觉很疲累，工作和生活上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求主帮助。姊妹所住的地方发生了地震，求主赐下特别的平安，让人们不必活在恐慌和恐惧中。弟兄目前在找工作，同时也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求主看顾。听众的女儿刚刚大学毕业，正在找工作，求主预备，特别求主复兴女儿的心灵，专心仰望等候神。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弟兄周末要出国旅行两周，求主保守他的行程，也赐福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弟兄前段时间中风，目前住在康复中心，求主保守他恢复的过程。姊妹正在申请加入美国籍，求主保守一切顺利。弟兄一家五口，周末要到海边度假，求主保守他们的行程。弟兄因为肺炎而住院，姊妹目前正在接受化疗。弟兄在十月中要接受心脏手术。弟兄前段时间膝盖受伤，康复中。姊妹患有高血压和高血糖，让我们在医院生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

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代祷。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每天供应属灵生命的灵粮，从日出到日落都敬拜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7，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0: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如何向神祷告，求他能够开那个恩典的门呢？使我们继续不断的、持续的在恩典中能够长进。这几年来，我们在面对的一个漫天盖地而来的荒年，那我们当如何活呢？感谢主，圣经有答案。耶稣早已经向那跟随他一群的那些人预告了，说末世将有艰难的日子能够来到，会来到我们的中间。那当主耶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圣经上讲到了耶稣要基督徒，特别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要基督徒存着盼望，等候他的再来。而且在那段日子里面，耶稣也告诉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信徒的灵性会冷淡，而且呢，我们会受到了逼迫，这是逼迫的，受到逼迫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主要叫我们耐心的能够盼望他的来到我们的中间。因此你跟我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有一个持守的，而且我们要能够显明出来，在那个末世的时候，在那等待他的时候，有一个对他忠诚的一颗心。你跟我怎么样能够保守这一颗心呢？特别在这个艰难的日子，你怎么样我们去保守呢？那圣经上主耶稣就给了一个比喻给我们，短短的只有八节的比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是要跟随主的人。第一节里面就讲出来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在第一节里面，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里面说，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在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你跟我很久祈求。今天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比喻的中心的思想，就是要你跟我很久祈求。什么是很久祈求的意义？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就回到了希伯来的文化里面。特别今天如果我们回到了到圣地去的时候，那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希伯来文一个字来形容这个很久祈求。那我学会了现代希伯来文的有一个字，那这个字充分的表明这个很久祈求的意思。这个字的发音叫做 kafusba。Kafusba 的意思是什么呢？顽强的，顽强的。所以很久祈求是什么意思？今天主耶稣给了我们的答案，我们在等候他要再来的时候，当我们你跟我需要更多神的恩典的时候，那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我们的祷告能够触发起，能够使主耶稣基督的心门能够打开，赐给我们恩典呢？ Kafusba，用现代的希伯来话来讲，那就是什么？顽强的信心。你跟我要有一个顽强的信心祷告，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要你跟我以这样的信心我们去祈求。所以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呢提供出来了这比喻的背景。当你跟我来看这一段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十七章第三十节的时候有几个字出现，这个字有重复的出现。十七章第三十节给的背景，人子显现的时候也要这样。人子显现的时候描写的主耶稣要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经文第八节里面也重复的回应了这句话，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前文是人子显现的时候，主耶稣要来的时候，后文是主耶稣在讲这比喻的时候再次的提到这点，在第八节，人子来的时候。这边让我们看到人子来的时候，那就是什么？主耶稣要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是一个对我们极大考验的时期。你跟我就现在生活在这段时期里面，主耶稣期待了我们，我们又要有极大的信心操练等待他的再来。第一点，第二点，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一
段时间是一个艰难的时间，有很多人怎么样，他的信心减少了，他跌倒了，但是他要有一批人跟随他的人要操练坚强的信心，在恩典中能够长进。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特别在第八节里面提到了，在人子再来的时候能不能遇见世上有信德吗？就是说跟随他的这批人，你跟我中间有多少人能够持久我们的信心，有多少人能够在这段时间中显明出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那呢，你跟我再次的重复说，今天的答案主耶稣给了我们，是要恒久祈求，克夫斯巴，我们要顽强的态度，来顽强的信心，我们向神祷告。主耶稣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寡妇在这边呢，我们讲到这个寡妇去找一个法官。那这个法官呢是一个不正派的法官。那呢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当中描写这个法官。那这个法官再加上这个寡妇的这个情况的话，是一个几乎不大容易能够得到公义的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主耶稣讲，你看这个寡妇怎么样，他的寡妇能够得到他所祈求的，而使这个不义的法官能够主持公正。那这个如果神可以使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微小的没有力量的寡妇又遇到这个不正的法官，到最后法官主持公正的话，听了这个寡妇的请求的话，那我是公义的神，难道我更不会怎么给恩典给你们？而且你们的情况比什么？比这个寡妇更好，不像寡妇。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们如果向着寡妇学她祷告的方法，她求恩典的方法，她怎么能够使法官这个不正义的法官的心门能够打开？而我神是公平的爱你们的神，那你们如果用顽强的祷告的话，那我不更听你们的祷告吗？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提供我们一个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下，在这个末世等待主再来的这个时代里面，一个方法使我们在恩典中长进，也就是我们的主题，要在恩典中长进。怎么样能够在恩典中长进呢？就是克夫斯巴，我们的祷告是顽强的祷告，恒久祈求。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基督徒应当以坚持到底的信心常常祷告等候神。我再说今天的信息，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八节的比喻，可以用一句话20个字来代表，就是基督徒应当以坚强持到底的信心常常祷告等候神。我们当如何学习恒久的祈求呢？克夫斯巴是样子式样的这种祷告呢？基督徒应当认识一下祷告的原则，并且这项祷告的原则并在生活中操练，以顽强的信心祷告。今天我们可以用3个角度来思想这个主要的观念，我刚才说重复2次的这个观念。第一方面，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用；第二，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应用；第三，常常祷告就常常会得应用。让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什么是恒久祈求，什么是这一种主耶稣指点给我们看了，用一个方式，寡妇的方式跟不正义的一个法官的方式祈求的方式，让我们看到那个不正义的法官居然可以心门打开而主持公正，这是违反这个人的性格的，违反这个人的习惯的。那我们的神是公正的神，爱我们的神，我们的地位比那个寡妇更蒙神恩待的一个人。那我们如果用这种方式祷告的话，难道
神的心门，难道主耶稣基督讲我的心门不打开为你开恩典的道路吗？让我们从第一个角度来看，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用。我们从圣经上，我们这八节，我们慢慢的一步一步，我们来细细的来思想，用解经的方式来细想。第一个，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再读一下。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当我们读到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同感，说一项没有可能接纳的请求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这个小寡妇没有地位，小寡妇要跟这个不义的官、不义的法官来求情，要希望能够得到正义时，很难而又难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使命。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情况的不利。为什么呢？他遇到是个不义之官。我们看到第六节讲的不义之官，我们看到的主耶稣在讲这比喻的时候，用了一种方法，重复法。你要知道以前呢，主耶稣讲比喻以前的时候，有很多是口语的啊、口传历史的，因此呢，有时候用重复的方法啊，这个叫做重复法。我们今天读经的时候就看呢，经文上如果重复发现的时候，那肯定是重要的啊，这个叫做重复律啊，最简单一个解经的方法啊。那我们假设利用这个。

祈求，那到底祈求到法官面前，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抓紧住哪个要旨？好吧，在这边我们看啊，这个三次讲到一个事实，这边讲到了第二节跟第四节都讲到了这个法官的法官是个什么法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也就是不尊重人。这个呢是以色列的背景，对不对？以色列的背景是什么？爱神爱人，对不对？如果他又不爱神又不爱人的话，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是无神论呢，对不对？他根本什么都不管了，对不对？你看他是不尊重。好，这句话重复几次呢？两次，我数过了啊，所以呢，有人看到我读经的时候，就好像读数学一样，在数字，对不对？好，你看看呢，这边讲什么呢？第二节讲，第四节讲。那第一次讲，第二节讲的时候，那我们看是什么？是他的名声，这个人的名声很不好，这个法官的名声很不好，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人世人。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我们看到在第四节里面，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是他自己讲的，对不对？这句话是他自己讲，所以他自己自白。因为外面的名声讲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自己也讲他这个样的人。我们看到这个法官是一个不尊重、不爱神、不爱人的，这两条的摩西的律法上面的诫命，这个通通怎么样？通通不尊重的一个人，他是一个不义之官。主耶稣呢，再加上第三次讲这个人，这个人呢，从这个经文中间显露出来几次评论他了？三次。一次是他的名声，第二次是他自己说，第三次是主耶稣说。主耶稣在第几节说？第六节说他不义的官。第六节讲主说：“你们听着不义的官所说的话。”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如果你跟我要打官司的话，遇到这么一个法官的话，他不怕神又不怕人，名声又已经不好，主耶稣又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个不义的官，这场官司肯定怎么样？肯定是打不赢的啊。因为呢，我们看他不相信圣经，他两条诫命都不遵守，他根本没有怜悯人的心。因为什么？第四节上章他多日不准，没有怜悯寡妇的心。好，情况不可能的时候啊，人更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情况不可能的时候，需要祷告，需要祷告，对不对？好，我们看情况不利，他是个不义的官。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的这个告的人是谁呢？告的人是个寡妇。我们看到呢，两次在今天八节中讲，哪两次呢？我们看到第三节讲他是个寡妇，第五节讲他是个寡妇。好，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常常的思想到，我们的脑子要变成是什么？表示是电脑一样的档案一样的。我们要怎么？我们要记得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到寡妇？哦，当我们一记得旧约里面寡妇的时候，寡妇是一个主题，是一个主题，在旧约里面提到寡妇。在新约里面也提到寡妇，寡妇每次提到的时候是什么？需要怜悯照顾的可怜人。一提到旧约，一提到寡妇，是个需要怜悯的人。新约里面也同样，对不对？当新约教会开始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情，什么？发现什么？发现大家忙碌的是侍奉的时候，忙碌了照顾那些说希腊文的那些寡妇们，哎呀，忘了照顾他们了。这些需要被照顾的而没有被照顾，因此什么？因此选派的七个执事，这个执事都是怎么样？都是被圣灵充满，都是好名声的人，特别来照顾这些希腊的寡妇们。所以寡妇我们可以用七个形容词来谈到寡妇。我们呢，首先用三个形容词。寡妇是没有依靠的，她依靠的人已经离开她了，已经死掉了。寡妇是没有地位的，寡妇是没有力量的。今天我们同样的，在我们中间，我们要照顾我们的中间软弱的寡妇。这三个形容词，我们再看三个形容词。寡妇是什么呢？寡妇是没有朋友的。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跟他做朋友？做朋友的时候就听到他有苦水，做朋友的时候他就需要帮忙。

0: 朋友的时候，他就看到他生活很痛苦，可能需要钱。所以寡妇没有朋友的，寡妇怎么样？因为没有朋友，无人注意的，而且呢，寡妇的声音没有声音的，在这个社会上，他是沉默的一群。所以我们看到的七个了，七点，还是六点了，他是无依靠、无地位、无力量、无声音、无朋友、无人注意。还有呢，寡妇是没有盼望的。如果她不改嫁的，她不再嫁别人的话，如果她没有儿子，儿子呢长大来养她的话，她是什么？她是没有依靠、没有盼望的。在新约里面讲到，主耶稣有一次到乃因城的那个地方，一进那城门的时候，遇到的什么？遇到的就是一个倒霉的事情。怎么倒霉？是一对什么？一对兵出兵的人出来。出兵的人出来，好，路加在这边形容的时候，就形容到什么？是什么？是一个寡妇，她的独子死了。寡妇唯一的盼望就是独子，她的独子死了。这个没有什么，没有盼望的人，当他出来的时候，主耶稣遇到了他。主耶稣遇到了他，当然这一群人都在那边哭，但是路加在这描写的时候，从头到尾。在描写的时候，这个寡妇没有出一个声音。我想这个寡妇可能出了声音，但是路加在描写的表示故意没有，这个寡妇没有讲一句话，表示说她是一个无声的人，这个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但是主耶稣注意到她了，这里看到了基督的怜悯，看到了基督的恩典，因为她是可怜的，因为她是绝望的，他在那个哭，哭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绝望的哭，大声的哭。耶稣跟他讲，不要哭。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绝望的哭。但这样绝望呼求的时候，耶稣的一个心门打开了，恩典出来了。主耶稣呢，就去进入到那边，使他的独子能够复活了。当这独子复活的时候，通常怎么样？主耶稣死人复活，主耶稣医治别人的时候，这个人都会跟随他。主耶稣没有叫这个人跟随他，主耶稣把他带到他的母亲面前，交还给他，让他怎么样得到了满足跟盼望。我们看到了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心门打开。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寡妇出现。你跟我要知道，主耶稣讲这个例子的时候，主耶稣的怜悯的心门已经打开了。在这世界上，要他的心门打开，不是说我替你做了多少工作，不是说我侍奉你一辈子。今天我们家有极大的需要，有一个病人得了，我的亲人得了癌症，你怎么样？我积了这么多功德，你应当把你的恩典的门打开。主耶稣在圣经上没有一个例子，我们的神绝不欠人的债。我们的神，我们的圣经，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间宗教，甚至于犹太人当时的习惯里面，都讲会有积功德的观念。在我们的圣经中没有积功德的观念，没有积功德的观念。主耶稣的恩典的门不会因为你替他以前做了多少事情，你现在说我现在要求你拿我的功德来换取你恩典的门打开。只有像寡妇那样，主耶稣要我们学寡妇，学那个拿因城的寡妇一样，绝望的在那里呼求的时候，那个基督的属性，那个我们基督我们信仰中最宝贵的恩典，把恩典的门打开。今天让我们恒切祈求的时候，主要我们会恒切祈求，甚至于绝望的向神求，你不给我恩典的话，我简直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活下去，求你把恩典的门打开赐给我。当这位寡妇我们所看到的，就一个情况的不利，一个不义之观，他遇到的，在人的眼光上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看看这个主告人来看看，这个主告人是一个寡妇，是一个力量所不足的人。所以我们第三点在这边可以做一个结论，对，针对了第一个大点来讲，不祷告就没有可能的应用，这是一个不可能
1: 请求。
0: 我们看到第四节上半段，他多日不准，不可能。按照常情来讲，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请求，除非有突破。这会是什么呢？什么会是突破呢？今天我们的答案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允。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我们在恩典中长进的，我们是那奇异的恩典，我们要得到那个奇异的恩典。什么能够使神为了我们的情况而动心开他恩典之门？就是当你跟我向他表明出来我们的无望的，人不能，主啊，你是神，神能。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就是恒切祷告，可不是吧？恒切的祷告，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允。那我们看第二个角度，我们刚才讲了不祷告就没有可能得应允，第二个角度让我们看到常祷告就常有可能得应允。我们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在这边讲寡妇常来到，然后呢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只因烦扰我，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哎呀，我们看到了这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啊，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有个大大的转变，对不对？是不是一个转变了？这个转变是什么转？什么是这个转变呢？那后来心里说，这个不义的官哪还有良心呢？他不爱神，不尊重神，又不爱人的一个人，哪里有良心呢？他只是说了什么？只是说因为这寡妇常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因为烦扰我，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这边我们看到了，后来心里说，就是说他动心了，就是说他转变了。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比喻有一个转变，有个转变，有个扭转。这个我们在文学上，圣经文学上就是扭转率。我刚才讲了一个重复率，对不对？重复率，对不对？就是这个怎么样，现在来一个扭转率，你知道吗？几乎我们要解比喻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对吧？比喻多半是常识，对我们来讲可能不是常识，因为隔了2000年了，这个文化历史的背景在改变了，那整个这个故事好像外面呢加了一层很厚的文化的隔阂。那最好的描写呢，特别对中国的听众来讲呢，我就讲了，你知道这个金华火腿，对不对？都是很值钱的，很好吃，对不对？金华火腿你放久了，是不是外面一层煤在那个地方？那你吃的时候不能说舍不得把这个上面的煤切掉，对不对？那你要狠心拿一把刀呢，就把这个火腿拿来之后啊，要吃的时候把那个上面的煤啊统统削掉。这个煤削掉的时候，里面的红肉就出来了，哎呀，那个香味就出来，所以你就切这么一段，这么一蒸，就是什么火腿好，对不对？在意大利，他们的火腿有一种火腿可以生吃的，也是这样削掉的。这个削的过程，我告诉大家，就是解经啊，就是我们要懂得那个文化，懂得历史文化，懂得背景，懂得当时的文法，就是叫什么？把这个历史背景、那个文化2000年的那个文法怎么样搞懂了之后，把它削掉这一批的话，里面的肉就出来了，那个就是什么故事。今天你跟我读的时候，当这个削掉的时候就是故事。但是我告诉你一个诀窍，这个比喻中间，比喻之所以比喻，就是什么？用常识讲道。
2: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0: 路易十四被法国人看作是很伟大的君王，所以当路易十四驾崩的时候，葬礼的仪式非常隆重，许多人聚集在他的灵柩旁边，向他献上最后的敬意。在一片肃穆的气氛里面，只有一支燃烧的蜡烛放在厚重的棺木旁边，象征伟大的路易十四功勋永存。当宫廷的主教准备走到讲坛上去传递信息的时候，他出人预料地把那支蜡烛给吹灭了。顿时之间，整个大厅里面一片黑暗，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只听见从黑暗当中传来主教的声音说：“只有神才是真正伟大的。”

但是凭想象来描绘主教把蜡烛吹灭的那一幕情景，就够我们感受到当时那种戏剧性的震撼力。路易十四就算真的是人间少有的英明领袖，他也不能在神的面前使自己的寿命能够延长一时半刻。在那个时候，人的确是比较容易看见自己的渺小以及神的伟大。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风云人物。然而不管历史怎么样的变迁，神却坐在永恒的宝座上，永远都不会改变。他的荣耀遍满全地，他的能力直达地极。有多少次神以无比的威仪向世人宣告他的信息，有多少次他用奇妙的作为彰显自己的能力，只为了叫世人认识他是独一的真神。在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历史记录。当时的以色列王亚哈宠幸信奉巴利和亚舍拉假神的外邦王后耶洗别，所以以色列国的政教风气都非常的败坏。先知以利亚奉神的命令去见亚哈王，并且向他发出挑战，要他派出450个巴利的先知和400个属耶洗别的亚舍拉先知到加密山去比试真假。双方照着约定的时间到了加密山会合，那个场面啊，可不得了啊！在以色列百姓众目睽睽的围观之下，以利亚一个人和一群假先知斗法，个人的心情怎么样，只有自己最清楚。我猜那群假先知是硬着头皮上阵，明明知道他们唬人的那一套，在搬上台面之后不过是鸡蛋碰石头，只好就使出了浑身解数。不比真功夫吗？总要比个热闹。因此他们又喊又叫，在自己身上又砍又刺，真的是十分的血腥暴力。以利亚呢，他虽然是个很有信心的人，但是当他被一群逼得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子包围的时候，我想他也是完全靠着心里的那股劲儿跟他们和上了。实际上到底神会怎么样处理当时的情形，他也不知道啊。先知呼求神之后，神从天上降下火来，不仅把祭坛上燔祭给烧掉了，就是祭坛上的木柴、祭坛下面的石头、尘土跟沟里的水都被烧光了。这个经历不仅使得以色列百姓大开眼界，就是以利亚自己也再次被神的作为坚定了信心。从以利亚在36跟37节的祷告，以及他后来被耶洗别威胁没命的逃往何烈山去找神的不寻常表现，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在神降下天火来烧毁祭坛上的一切之前，以利亚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以利亚的话才说完呢，神就施展大能应允了以利亚所求的一切。我可以大概的揣摩到以利亚的树林经历，因为有一次我清理堆了许多废物的储藏室，在狭窄的空间里面呀，竟然碰到了一只大老鼠。当时我吓得脑子都直了，只知道挥动扫把闭着眼睛就猛打，结果老鼠吓得是到处乱窜，不消一会儿的功夫，它竟然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眼睛还圆溜溜的睁着，却已然断了气了。我在那会儿才回过魂来，丢下扫把就夺门而逃，大呼小叫的把408舍全都给惊动了。有人还调侃我说，哎呀，那只老鼠须眉都白了，活到这把岁数眼看着就要成精了，
没有想到竟然活活的被你吓死。我只知道碰上老鼠的时候自己嘴里面没有出声啊，但是心里面却向人叫的是呼天抢地。后来我瘫在椅子上，就好像我做了多么费劲的大事情一样。拿打老鼠的经历来跟以利亚单挑假先知相比，这简直就是笑话。但是因为心情有点类似，所以我了解他的祷告有多么迫切。以利亚不仅求神垂听他的祷告，显出神自己的作为来，并且他希望神能够借着自己的大能，叫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

以利亚在向神呼求的祷告当中提到了四件事情，我觉得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不仅求神让他再次有祷告蒙垂听的属灵经历，同时他也不忘自己是仆人的身份，希望借着神差他做工所赐下的能力和神的作为，就叫人晓得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并且知道神给他们回转的机会。神垂听以利亚的祷告，一定也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雅各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但是神垂听他的祷告，并且使他可以做大事，乃是因为以利亚的生命跟神相通，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以色列人亲眼看见了那场震撼心魄的情景之后，果然知道以色列的神不再是凭着头脑的认知，乃是生命受到冲击之后的觉醒。我们在神的面前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智，不仅求自己被神使用，在亲自经历神的能力之后，灵命更得长进，同时我们也求神借着他自己的作为和能力，叫悖逆的人认识他是神。今天在这个偶像充斥的世界上，有多少人的心被迷惑，以致离弃真神，转去追随虚妄的假先知。神愿意兴起更多在他面前侍奉的人，人看见神借着这些人所施展的能力，就知道耶和华创造天地的主就是神，而且是大有能力的真神。有一位传道人有一天坐在温暖的客厅里面阅读书籍，他的小儿子在他的跟前玩耍，不一会儿那位传道人想起来，哎，他还有一本书放在楼上，于是他就差小儿子替他上楼去拿，小儿子蹦蹦跳跳上楼去了。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传道人发现不仅书没拿来，反而听到小儿子在那哭了。传道人立刻走上楼去，小儿子就委屈地说，爸爸，书好重啊，我拿不动啊。传道人爱怜地抱起小儿子，拿起了书就下楼去了。事后那位传道人自己心里面想，我不是跟我的小儿子一样吗？我也是连最小的事情都不一定能够做得好，但是不论多么难的事情，只要有神帮助，他就可以让人看见最奇妙的一个结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关心自己的属灵生命吗？你关心神的作为以及他的目的吗？如果你真的关心，那么尽管有很大的考验来到，你也有足够的能力对付得了，因为是神在做工，不是你。以利亚在受到严格的属灵挑战的时候，他转脸向神，求神使他不负神的托付，并且求神挽回以色列人的目的能够达到。其实以利亚的祈求就是神的旨意，因此神成全了他的祷告，也满足了自己的心意。我们也求神让我们在所经历的事情当中有长进，并且让看见我们这经历的人都知道神，愿意像以色列人一样俯伏敬拜他，说耶和华是神。

0: 亲爱的天父，愿我的心被你激动，敢在这个世代求你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蒙您自己拣选亲自经历你一切作为的机会。我们渴望看见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茁壮，好叫我们的生命成为你自己呼召人回转跟从你的见证。天父，求您兴起你的作为，彰显你荣耀的大能，好叫你恩待人的心得以满足。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我们每天24小时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盼望借着这个节目啊，能够让您更清楚知道天地间确实有一位真神，他不但创造我们，他也爱我们，要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只要我们接受他以及他所带来的救恩，就是得到了真正的福气。今天我想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题目，叫挪移帐篷。挪移帐篷是有关信心之父旧约里头的亚伯拉罕的故事，参考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的13:12-18。在创世纪13，我们看见有信心之父之称的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的仆人彼此之间呢有了争斗。于是亚伯拉罕对罗德说，哎呀，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呢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在这儿我们可以向亚伯拉罕学习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当他发现有冲突的时候啊，他怎么样，他没有选择逃避，也没有选择退缩，而是主动的带着愿意谦让，是为着对方好处着想的心去跟对方沟通，寻求解决之道。这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给我们的一个好的榜样。今天不论是在家庭生活里头，在教会生活里头，在工作单位上，都是这个礼仪。一般我们在遇见有冲突的时候，中国人多半会选择退缩，或者选择沉默，大家伙都不讲话。其实呢，大家伙心里都知道真理是什么，心里也都知道谁对谁不错啊，但是呢大家怕冲突啊，怕讲真话出来得罪人呢、问题是这样退缩的结果呢，让少数大声讲话的人带着大多数的人走，让大多数的人受到亏损。那么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在这里选择不逃避也不退缩，主动的与罗德来沟通，并且愿意谦让自己的权益，让罗德先来挑选他要哪块地，他要往哪走。圣经说罗德就举目一看啊，哎呦，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那这里圣经说罗德举目看见，表示说这个罗德可不是啊，随随便便的瞅瞅，而是睁大了眼睛仔细的看，垫起了脚尖的看。据考据，当时两个人所在之地就是伯特利，那是高出海平面2800多英尺，可以远眺整个约旦河谷。圣经形容罗德所选的这块地方有个特征，就是滋润。新译本的圣经翻译作有水可以灌溉，也就是水源充沛的意思，有约旦河可以滋润浇灌啊。对于被旷野和沙漠围绕的中东这一带来说，这的确很有吸引力。圣经里面形容这里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相信罗德心里边一定暗暗高兴，按说呢他也就应该非常满足了，不是？可是我们注意到了，罗德在选择了约旦河全平原之后，他又往东迁移，住在哪儿呢？住在平原的城邑。这个平原的城邑啊，事实上已经出了迦南地的范围了，而亚伯拉罕呢，仍然选择留在迦南地。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罗德一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呀，他就失去了亚伯拉罕继承人的资格。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曾经应许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而且使问题更加严峻的是，当罗德离开了神的应许和赐福之后，他就进入了咒诅。求主帮助我们啊，在信主之后不要忘记继续追求长进，一心一意要让主来不断的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更新我们的人生观，好让我们越来越像他。因为这样我们才不至于一方面得不到神的赐福，又难免要掉到咒诅里面去。事实上我们看见也知道，那些又想要得到神，又想要得到世界，又想要得到神的祝福，又想要得到世界上的享受，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呢，不断在属灵和属世当中挣扎斗争的人，那他时时都活在烦恼愁苦和不满足的里边，有的时候甚至比那些不幸的人还要不如，还要可怜呐。当然这种在信主之后不继续追求长进，也不是一下子变成这样的，就好像罗德一样。圣经可幽默了，圣经描写说罗德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然后呢接下来圣经立刻加上一句话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意思是说，罗德也知道索多玛声名狼藉，所以他不是啪一下子就搬进了索多玛，而是先搬到索多玛的郊区，然后呢发现没有当初想象的这么可怕了啊，然后才越搬越近，越搬越近，这个帐篷啊挪移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干脆住进了索多玛城里头去了。人也是这样啊，要么人一下子就犯罪掉到陷阱里面去啊，人不那么笨呢，可是呢先是有好奇，就看一看啊，怎么回事，然后呢看多了就不以为意了，看多了就难免开始有点心动了，最后呢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一些理由借口来说服自己，如果已经是个基督徒，说不定还给自己安一个听起来又属灵的又神圣的借口，到最后砰当掉到陷阱里去了。就像罗德，他很可能对自个儿说，哎呀，索多玛人是很可恶啊，所以呢我是要进到他们当中啊，传扬正道，去影响他们，让他们有所改变啊。你听听看这个论调熟悉不熟悉？不错，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是要对周围人的生命有影响力，但是分别为圣的生活见证却是先要有的，否则只怕传福音成为了一个借口，是一个说服自己和别人的借口。索多玛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呢？ 圣经的话直接翻译就是说他们是可恶的，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是大罪人。嗯，既然如此，当然索多玛人应该被灭绝，而选择与索多玛同住的人也是处在危险当中。这就是为什么神后来要差遣神的使者去拯救这个罗德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说这些人在耶和华面前是大罪人呢？其他的罪恶有哪些可能我们还不太清楚，不过有一样是很清楚的，就是他们藐视和不尊重神的创造，在性的方面非常混乱，男的与男的行可憎恶的事啊，逆道而行，按照咱们今天的理解那就是同性恋，在那个时候就有了，而这个是神所看的非常严重的事。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后来啊，神是从天上直接降火来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不但毁灭了这个城啊，圣经说连这个周围的平原啊全都毁灭了，一点不剩，非常彻底完全的毁灭。直到今天人还找不着索多玛和俄摩拉的遗迹，那是彻底的被消灭了。哎，说起来是神的恩典啊，神之所以彻底的烧灭这两座城，从天上降火烧灭，其实是怜悯人呢、啊。为什么？从今天科技的角度来看，那是用火、啊、把艾滋病毒彻底的销毁了，否则的话今天人类不会存活到今天，如果那个时候艾滋病毒传下来的话，对不对？好，时间的关系，今天这个挪移帐篷啊只能暂时为您讲解到这儿，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也欢迎您来信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或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也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神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诗篇第27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以利沙的仆人需要学习用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环境，表面上看来情况非常糟。亚兰王的大军对以利沙恼恨不已，因为他们知道神事先把亚兰攻击以色列的战略告诉了以利沙，而以利沙当然把这些战略禀报以色列王。以利沙有如芒刺在背，亚兰军队当然想除掉他，因此那天晚上亚兰王派遣军队与兵马围困了以利沙所居住的城邑。以利沙的仆人一踏出门，就发现自己被大军团团围住，他急着向以利沙喊叫：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以利沙一点也不惊慌，只对仆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仆人一定极为困惑，因为他们只看得见亚兰军队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攻击他们。后来以利沙祷告求神开仆人的眼目，他才看见有一营天使乘着火车火马环绕着他们，神早已为他们安排了保护。但这个仆人需要先学习才能看见神的供应。主啊，感谢你为了保护我们，你做好一切的安排，求你开启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见你的供应是那么的丰富。我们特别纪念我们当中有人在工作上遇到困难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知道他们的境况，你知道没有几天他们必须完成他们的工作，求你来恩待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向你呼求，向你恳求。主啊，仰望耶和华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信靠耶和华的人必然稳固，为他们开一条出路，在他们思想问题的时候，在他们仔细琢磨难题的时候，因着他们向你一无所靠的仰望，愿你的话语成就在他们身上，愿你做他们的亮光，你照亮他们要采取的步骤，一步一步的不致再犯错误，更是引导他们走向问题的答案。主啊，他们也要宣告耶和华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拯救他们从同事之间的纷争、嫉妒、陷害、迫害中出来。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们要受耶和华的保护，不论敌人的兵器多么的厉害，攻击多么猛烈，但是在主怀中全然平静安稳。在激烈的征战中，不要叫我们存任何的恶心，将自己全然交托那审判万人、托住万有的主。愿我们经历主的得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诗篇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3: 如果我们能凡事体恤别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相信也将得到同等的待遇。很高兴您能继续收听天人之间，接下来要再请您听天国的宪章第5讲，清心的人有福了。在圣经马太福音5章第8节那儿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另外我们也可以参考使徒行传第9章、创世纪第32章、约翰福音第20章，看看扫罗、雅各和多马的改变。
4: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耶稣当年在山上所讲的8个福分。我们已经讲过5个福分了，今天要讲第6个福。这个第6个福啊，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福是对着一些清心的人。什么叫做清心的人呢？就是心中啊非常干净，没有杂念啊，纯一不杂。这个心是非常干净，它是个清洁的心，干干净净的，里面没有一点点掺杂，那么动机非常纯正，没有杂念。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们有时候在礼拜堂聚会，我们可以发现有各种不同的动机的人来到教会中间。有的人是为着要听听圣乐，音乐很好听，有的人是来欣赏欣赏传道人的口才学问，有的人是到教会来拉拉关系啊，建立一些什么关系啊，有的人是在那边找找机会，看看有什么对象啊，许许多多不正当的动机啊，都存在着今天一般的聚会中间。我们晓得真正蒙福的人是什么人呢？是清心的人，心中干净人，他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他是为着耶稣不为别的，他的心是专一的，没有掺杂，他一心一意就是来敬拜真神，要从神那儿得到启示，得到亮光，得到神所给他的祝福，做他自己随时的帮助，这样的人有福了。所以耶稣在这讲，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这个清心的人呢，也可以说除了主以外别无所求的人，没有别的所求。旧约时代有个伊斯帖，他去选进王宫里面去的时候，他除了规定应当拿的东西以外，他别无所求啊。照说他可以开口求，他不求，他别无所求，是个单清心的人，这样的人有福了。所以后来他当选了王后。清心的人有福了，可是我们的心呢，常常惑偏于邪，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在主以外别有所求，别有所慕，别有所恋，别有所要，因此我们的心就不清。一个人心不清的人呢，就掺杂了许多世界的情欲在里面，这样的人呢，当然见不到神，因为神是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人要想见他需要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面。人心一不清就不圣洁，人心一不清就满了罪污，满了情欲，这样的人不圣洁就不能见主。所以我们来到这个天国的宪章里面来思想，来寻求这些宝贝的福分，我们必须具备一个清心的条件。 一个真正清心的人呢，他就是无论在任何事情上遭遇人事物一切的任何的难处临到他，他都认定这是出于神。像大卫王所说的，我知道这是出于你呀，我就默然不语。一个人能够看见到处有神的时候，实在有福了。戴德生先生就是内地会的创办人，他有一句名言，他说上帝是我的环境，神是我的环境。环境什么？这个世界，我们周围啊，我们所遭周遭所遭遇的一切都是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的四方上下左右环境，应当说世界是我们的环境才对，因为我们还活在世上。可是戴德生说什么？他说上帝是我的环境，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活在世界上，但是我是躲在神里面，隐藏在主里面，所以上帝成为我的环境。无论是向左向右向上向下向前向后，我所遇见的都是神，神成为我的环境，神把我包围起来，把我巩固起来，保护起来。我在神里面所看见的都是神，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祝福，也都是神的管教，也都是神给我的功课，所以我就不会怨天，不会尤人了。因此戴德生他在中国开始了内地会的工作，那么艰难困苦的环境，他能够真是靠主的恩典把工作做好。直到如今内地会的工作还是相当蒙神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创办人呢，实在是个清醒的人。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个清醒的人就是一个把上帝当环境的人。马丁路德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有信心的人呢，眼中没有撒旦。一个有信心的人眼里面没有撒旦，他所谓信信什么？就信神。一个真正信神的人眼中看不见撒旦。那并不是说没有撒旦了，撒旦是个事实，是个存在，可是他不看他，他所看见的都是神，都是神的手在那里做工，而不看见撒旦的搅扰。所以马丁路德说，一个有信心的人心中没有撒旦。他又讲一句话，一个有信心的人是把心中一切的问号都钉死在十字架上。马丁路德说，一个有信心的人是把心中一切的问号通通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看这样一个人多快乐的，他没有问号了，他没有问题了，没有重担，心中的问号，什么疑心，什么怀疑不信，什么摇摆不定，这种种种的使他失去祝福的东西都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人实在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样的人就是清心的人，清心寡欲，我们中文讲清心寡欲。一个真正清心的人没有什么欲望，他在基督里面都得到满足了。像戴德生，像马丁路德，像所有属灵的前辈，他们都是真正做到这个要求，清心的人，做到个清心的人。一个真正清心的人实在是有福啊，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摸着他的心，也没有什么打击能够拦阻他倾向神。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一个人能够看见神实在有福了。当你一看见神呢，情况都改变了。在大马色路上，扫罗一看见神就变成保罗了。在毕努伊勒，那个原来叫雅各的，一看见神就变成以色列了。人一看见神呀，不得了，改变，大大改变。多马本来是怀疑不信的，人家看见主耶稣复活了，多马不信的，他说他不在聚会，他没看见的，不信。后来主耶稣又再次向他显现，他看见主耶稣了，就大叫我的主，我的神啊。你看一个人看见神就不能不改变，神是不能被你看见的，一看见你就非改变不可。一个外邦人一看见神他得救了，变基督徒了。一个基督徒一看见神，他变成一个愿意为主摆上一切的，甚至做殉道者他都甘心乐意了，因为看见神了。请问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没有呢？那你说我这个肉眼没有看见，我们很难从肉眼看见神，但是我们心眼打开就看得见神。请注意，你只要常常把你自己保持在一个清心的人的光景之中啊，你就保证你会天天看见神。 我们需要看见神。我再强调，你如果不看见神呢，你就看见世界；你如果不看见神呢，你就看见魔鬼；你如果不看见神呢，你就看见困难；你如果不看见神，你就看见疾病；你如果不看见神呢，你就看见自己满了污秽，满了肮脏，满了软弱，满了重担，满了痛苦。但是你一看见了神呢，你就有福了，你就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你是个清心的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你就在一切事情上，你就看见主的祝福要丰丰富富的临到你。为什么？因为神喜悦这样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能够100%的，没有一点遮盖的、遮蔽的看见神。当一个人看见神的时候，他就大大改变。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灵性直到如今都还是软弱起不来啊，我为你祷告，你自己也祷告，你说主啊，让我做个清醒的人吧。一个清醒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你一看见神，你的灵性就必定有转机。愿上帝赐福于你。

神的话帮助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我们走在一条窄小人少走的路，但我们蛮有信心，也蛮有喜乐。就像灵修时读到的哥罗西书的第三章23-24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满有喜乐地奔走今天的道路。

0: 圣经广播网是你忠实的属灵伙伴，每天带给你帮助。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撒加利亚书第八章。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剩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所说的话，现在你们听见，应当手里强壮。那日以先，人得不着顾稼，牲畜也是如此，且因敌人的缘故，出入之人不得平安，乃因我使众人互相攻击。但如今我带着余剩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呀，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撒加利亚书第九章。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帐，积蓄银子如尘沙， 堆起荆荆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亚什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亚什基伦也不再有居民。私生子必住在亚什突，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内可憎之物。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西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西安哪，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囚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哪，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耶和华必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射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弹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撒迦利亚书第十章。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迦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地安慰人，所以众人如杨流离，因无牧人就受苦。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就是犹大家，必使他们如骏马在阵上。防脚石、钉子、征战的弓和一切掌权的都从他而出。他们必如勇士在阵上，将仇敌践踏在街上的泥土中。他们必征战，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骑马的也必羞愧。我要坚固犹大家，拯救约瑟家，要领他们归回。我要连续他们，他们必像未曾弃绝的一样，都因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应允他们的祷告。以法莲人必如勇士，他们心中畅快如同喝酒，他们的儿女必看见而快活，他们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因我已经救赎他们。他们的人数必加增，如从前加增一样。我虽然播散他们在列国中，他们必在远方纪念我。 他们与儿女都必存活，且得归回。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招聚他们出亚述，领他们到基列和利巴嫩。这地尚且不够他们居住。耶和华必经过苦海，击打海浪，使尼罗河的深处都枯干。亚述的骄傲必至卑微，埃及的权柄必然灭没。我必使他们倚靠我得以坚固，一举一动必奉我的名。这是耶和华说的。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利巴嫩哪，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三十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三十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我又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撒加利亚书第十二章。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向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 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柴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仍住本处，就是耶路撒冷。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的家必如神，如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那日我必定义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若再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他必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经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诗篇36篇第9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诗篇59:16，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16。
2: 欢迎您来收听马友藻牧师的灵言密语，由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读一下这一句独特的话，创世纪的1:1，起初神创造天地。
3: 独霸天下的奇书，圣经是独霸天下的奇书，他所宣布的话霸气十足。开始的首句，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句话独霸天下，封杀宇宙大爆炸论，宣告无神论死亡，废除进化论武功，直接驳斥多神论、假神论的无稽之谈，否定宿命论的宿命。单这一句话就霸道的震惊古今中外。
2: 他宣告全世界没有一个义人，人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中。有人会叫冤，难道某某某他不是圣人君子吗？另外也有人会叫冤屈，我虽然不是道德的榜样，但是也没有杀人放火啊，难道没有人就能够上天堂了吗？
3: 绝对的正确。可是因为这位创造主霸道的爱你，不愿意让你沉沦，极愿意让你得救，又发明了一种极简单的方法，就是信，便能够脱离永远的死亡，不用上庙烧香，劳师动众，劳民伤财，又保证养你一世，更保证天荒地老的爱你，全部由他霸道的一手包办。
2: 此外他还教你过一个丰盛的有意义的人生，教你要爱你的仇敌，化敌为友，而不是用忍字对付，乃是用爱自决，用爱去疏导愤怒和怨恨。这一招高明极了，真是无招胜有招。他不教你如何做善人，因你是个罪人，怎样行善也行不出来，他乃是教你要做新人，做了新人便有新力量去行善了。霸道吗？确实是的。
3: 他还斩钉截铁地宣告，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我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可以废之如敝屣。霸道吗？是的。
2: 这本书宣告霸气至极，却没有一句是骗人的话。上至国家总统，下至平民百姓，远到天涯海角，近如同事密友，甚至如爱迪生、法拉第、牛顿、爱因斯坦、华盛顿、林肯、孙中山等等，这些智商极高的人也因着他得救。难道圣经会骗你吗？
3: 所以你要小心地读这本书，因为你会爱上它，你会上瘾，越读内心越暖和，心境越平安，恬静豁达，因为你有这位创造主伴随你走人生的路， 你的路就会越走越光明，直到正午。正午是比喻最光明的人生，不是论时间的一半。
2: 我们来祷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因他上了十字架，为救赎我们流出宝血。主啊，帮助我们多读圣经，了解明白你的爱，使我们可以因着神话语能够每天做一个新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能够借着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另外的生命。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愿下面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神。

经过放弃过绝望。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听众朋友平安。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一起做事。

0: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诗篇的59篇16节。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高唱你的慈爱，因为你做过我的高台，在我极难的日子做过我的避难所。诗篇59篇16节。
2: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教会啊，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弟兄姐妹们啊，一起来分担家里的责任和义务。那信了主啊，加入了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之后呢，我们啊也。